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委书记钱林江在调研检验检测机械仪器产业时强调，用心用情用力解决企业关切，政企协同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区政协开展百名政协委员促进提案办理暨民生实事专项民主监督活动。上虞区生态环境保护志愿者队伍成立。下面请看详细内容。8月21号下午，区委书记钱林江调研检验检测机械仪器产业发展情况，实地了解相关企业生产经营、科技创新、平台服务等情况，强调要聚焦企业所想所急所需，加强服务保障，及时协调解难，全力支持企业做新技术、做大规模、做强主业，推动产业不断向好、向新、向强发展。区领导冯世凯参加。在浙江巨森检测科技有限公司，钱林江参观企业安全阀、绝缘检测实验室，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资质建设、人才团队等情况，对企业稳健发展态势给予肯定。他强调，检验检测服务对于提升化工本质安全、做大做强产业生态圈、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具有重要意义，鼓励企业立足市场需求，围绕多种检测内容，在标准的精密度、科学性和透明性上下功夫，做出权威性研究，整体解决方案、前置服务，帮助业主对问题早发现、早干预，实现成本最低、风险最小，提升整体竞争力。在道墟街道机械仪器展厅，钱林江详细了解机械仪器行业协会运行和企业服务驿站建设情况。钱林江强调，要深入研究块状产业转型路径，系统研究生态体系怎么建，政府做什么，企业做什么，明晰发展路径、举措、抓手。要鼓励企业通过改进技术与上下游企业合作共建等方式推动转型升级，提升产业集聚度和竞争力。要发挥行业协会桥梁纽带作用，组织企业走出去学习，加强行业内部交流，凝聚产业共识。要围绕项目招引和投产服务进一步做实做强企业服务驿站功能，更好服务，助力高质量发展。

0: 浙江土工仪器制造有限公司是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产品广泛用于岩土勘查、交通基建、建材检测等领域。钱林江详细了解企业发展情况。他指出，企业产品与当下具身智能产业发展息息相关，要抢抓人工智能时代机遇，从科技端切入，坚持做成套产品和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提升产品附加值，抢占高端市场。 提高市场占有率，属地要立足基础禀赋，瞄准细分产业赛道，创新政企协同发展机制，全力支持骨干企业进一步做大做强做新，以此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集聚提质发展，不断巩固行业地位，厚植竞争优势。全媒体记者倪佳文，工日开报道。 近日，区政协开展百名政协委员促进提案办理督查暨民生实事专项民主监督活动。政协委员通过实地督查、听取汇报、协商讨论等方式，促进提案办理。区政协第三民主监督小组通过实地视察、座谈交流的方式，对相关提案办理及校园餐、教育提质、 医疗保障等民生实事项目推进情况开展专项督查。督查组一行先后来到百官小学、区皮房院、曹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新院区开展现场视察。在百官小学，督查组实地查看校园食安提升工程实施情况，详细了解食堂改造、食品安全管理、校园餐保障等工作落实细节。在区皮房院与曹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新院区，督查组 组走进诊疗区域，实地查看机构异地改造提升成果，调研基层医疗机构硬件升级后的运行服务现状。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区教体局汇报提案办理相关工作，区教体局、区卫生健康局分别就放心校园餐、中小学食堂安全提升、新改扩建中小学幼儿园、基层医疗机构改造提升四项民生实事项目推进情况作汇报。与会政协委员围绕项目建设、 后续运营、长效管理等方面开展协商交流，积极建言献策。会议指出，民生实事连着千家万户，要切实把委员的意见建议转化为干事实效，坚持进度与质量并重，紧盯8月底至9月初项目收官关键窗口期、倒排工期挂图作战，保障食堂改造、学校建设等项目按期交付。要严把工程质量关，做好新投用场所消杀、流程优化，保障校园就餐、医疗诊疗服务平稳有序。 要竖牢长效思维，提前谋划食堂日常监管、新建学校师资配套、基层医疗机构人才队伍建设等后续工作，实现硬件建设与内涵提升同步发力。监督小组一行首先来到城南交通生活港建设工程现场，详细了解项目规划、建设规模及功能布局， 直观感受城市焕新民生实事推进成效。随后，监督小组实地视察江环路道路建设工程、盖山路、峰山路段施工现场，查看这条困扰周边居民多年的断头路打通进展。 在随后召开的协商交流会上，区经信局汇报了第21、22、23、29、121号关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方面的提案办理情况。 区建设局交通运输局分别就2026年度民生实事项目中交通出行、新增客货由融合线路40条、城市焕新、城南交通生活港建设工程交通畅行改造提升农村公路10公里、修缮治理农村桥梁4座、打通农村断头路4条、改造提升城区道路8条、打通城区断头路2条等项目进展情况及下步打算做了详细汇报。 与会政协委员围绕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政府民生实事项目进展及谋划踊跃发言，积极建言献策。下一步，区政协将持续跟踪督办，紧盯民生项目节点，严把工程质量，确保各项任务按期高质量完成，同时科学谋划明年民生实事项目，真正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 监督小组一行首先实地视察了正在试运行的上虞区康养中心一期项目，详细了解项目建设规模、床位供给、运营情况，直观感受品质养老民生实施项目推进成效。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区文广旅游局、区民政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汇报了民生实施推进情况。养老方面，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生效，孝德乐龄中心有序建设，山区百村孝德乐龄流动集市已开展165场，适老超高清电视普及项目正式启动，计划10月底基本完成6000户安装。12处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已在主汛期前全部完工，同时谋划隐患动态清零3年行动。与会委员也围绕文旅业态创新、养老服务提质、地质风险防控等方面积极建言献策。下一步，区政协将紧盯民生项目节点，广泛吸纳委员意见，补齐工作短板，把群众期盼落到实处，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全媒体记者综合报道。近日，我区举行生态环境保护志愿者队伍成立仪式，首批137名志愿者正式集结。这支新生志愿力量的组建，进一步健全生态环境社会共治体系，动员全社会共同参与生态保护，为美丽上虞建设注入志愿动能。活动中，区委社会工作部相关负责人为生态环境保护志愿者队伍授旗。据了解，上虞区生态环境保护志愿者队伍隶属于区生态环境促进会，由区生态环境分局、区委社会工作部、团区委等部门联合组建。首批志愿者来自各行各业，包含环保专业人才、企业技术骨干以及热心公益的普通市民，整体素质过硬，服务意愿强烈。接下来，队伍将常态化开展生态环保、垃圾分类、植树护绿、生物多样性保护主题宣传，普及绿色低碳知识，主动对接环保、水利、农业、农村、自然资源和规划等部门，在环境治理、自然资源管护等领域提供志愿服务支持，带头践行低碳出行、垃圾分类、节水节电等绿色生活方式。近年来，上虞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持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曹窝江美丽河湖建设、无废城市创建、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工作成效显著，已培育形成野鸟保护者协会等优质环保志愿队伍。志愿者深入社区、乡村开展生态科普、环境巡查、绿色公益实践。今年以来，全区已落地30多个生态环境保护类志愿服务项目，绿色发展理念持续向基层延伸。全媒体记者陈义超报道。
1: 随着中小学、高校学生的陆续返校开学，不少学生从松弛的假期模式切换至紧张的校园学习生活，一时出现作息紊乱、情绪低落、学习动力不足等问题。这些情绪的产生是典型的开学综合征现象。区心理协会的心理咨询师通过一些技巧的讲解，助力学生快速调整状态，平稳度过开学适应期，元气满满开启新学期校园生活。
2: 即将进入大二学习，不像大一那么新鲜轻松，我在失眠。
0: 开学前夕，像小易这样的学生其实不在少数，这是很常见的一种情绪表现，也可以称为开学综合征。开学综合征是学生在开学之前出现的一系列不适应的现象，包括生理和心理两个方面，比如焦虑、紧张、记忆力下降或者失眠等。区心理协会的心理咨询师表示，学生们并不需要过度解读，通过一些方法可以改善这种情绪，更好地迎接开学。
3: 针对开学综合症，我们学生可以做一些怎么样的调节呢？首先，第一步，看见并承认。当情绪出现的时候，你可以默默地告诉自己，是的，我焦虑了，是的，我紧张了。然后这个时候放下手头所有的事情，可以闭上眼睛，然后关注到自己的呼吸，让自己放松下来。第二步呢，把现象可视化。这个时候你可以准备一张白纸、一支笔，然后把你所有头脑当中你所担心的、你所焦虑的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写下来。当你写完以后，可以看一会儿，然后把这张纸撕掉。这个能对自我的一个情绪可以得到有效的缓解。
0: 除了积极的自我调节，家长协同也是助力学生快速适应的重要保障。
3: 在开学前，不只是学生，我们家长也会出现紧张焦虑的情绪。那么这个时候家长如何调节呢？首先第一步是自我的放松，可以尽量去关注到你自己的一个事情上。第二步呢是陪伴和倾听，当孩子有需要他想诉说的时候，你可以陪在孩子的身边，然后听他说。

0: 这个时候最最不要做的一件事情是讲道理，你只要陪伴在孩子身边就可以了。
1: 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近日，由潮再起铸军魂，致敬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百年邮品书信展正式开展。展览精心遴选红色主题邮品、革命烈士家书、年代老物件等共360多件，与现场观众共赴一场方寸藏史、书信传情的红色文化之约。本次展览以邮品正史、以书信寄情，设置了光辉历程、红色经典、腾飞中国、乡贤名人、烈士纪念等特色展区。一张张被誉为国家名片的方寸邮票，串联起人民军队浴血奋战、保家卫国、强军兴邦的壮阔史诗。同时，展览依托全球邮政特快专递、特色邮政封片等收藏，直观呈现上虞邮政和上虞城乡风貌迭代升级、地域人文不断变迁的发展轨迹，让小小邮票成为记录时代、见证发展、传播本土文化的鲜活载体。据悉，本次展览将持续至10月中旬，面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欢迎广大市民和集邮爱好者前往参观。全媒体记者王恩宇报道。
2: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再见。
3: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停一下，停一下。

0: 你来我下面干嘛？
1: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0: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1: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0: 带什么？
1: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0: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电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1: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0: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1: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0: 阿姆。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了！救命啊！
3: 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1: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熊强科普时间到，
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0: 预备，
11: 停！
12: 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13: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4: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15: 注意看。
16: 有什么好拍的？
15: 好奇。
17: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15: 围观。
18: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5: 诋毁。
19: 是啊，你孩子。
15: 审判。
20: 你这个孩子在哪里？这才危险。
15: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2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23: 做自己就好了。
24: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15: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象拔蹄，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5: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 但回头看检查，督促经营主体落实主体责任，规范经营管理，全力保障辖区群众游泳环境卫生安全。
0: 盛夏时节，各个游泳池客流量大。

0: 同时，夏季也是涉水安全与卫生事件高发期。今天我们邀请了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张哲旦来到演播室，一起来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法律法规和相关卫生知识。张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
0: 目前你们在这个卫生监督执法过程当中啊，针对这个游泳经营场所相关的法律条款和处罚依据都有哪些呢？
1: 好的，我结合日常执法中遇到的典型案例，从三个层面给大家介绍我们的执法依据。第一层是国家层面的法规，《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明确规定，游泳场馆水质必须符合国家卫生标准，水质不达标仍继续营业的，卫生行政部门可以根据情节轻重给予警告、罚款、停业整顿，直至吊销卫生许可证的处罚。同时还规定，从业人员必须取得有效健康合格证明才能上岗。第二层是水质判定标准，我们执法的尺子是国家标准 GB37488 公共场所卫生指标及其限值要求。人工游泳池水的核心指标主要包括游离性余氯是0.3到1.0毫克每升，尿素不超过3.5毫克每升，菌落总数不超过200 CFU/毫升，大肠菌群不得检出。另外，净脚池与消毒池水的余氯要达到5到10毫克每升。第三层是我们浙江省的地方性法规，《浙江省游泳场所管理办法》是我们在游泳场所的执法当中最直接、最常用的依据。其中第六条要求经营者全面执行国家和省相关标准，保证水质、卫生环境、安全保障等全面达标。具体处罚时，我们还会参照浙江省卫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按违法程度分级处理。如果经营者同时存在无证经营、安排无证人员上岗等情形，还会叠加处罚。最后要强调一点，处罚不是目的，我们始终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初次违规及时整改的，依法从轻；拒不整改、屡教不整改的，依法从严。
0: 那作为普通的消费者，我们的市民朋友该如何来选择合格的泳池呢？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又应该如何处置？
1: 选泳池其实不复杂，我送大家一个一看二闻三感官的口诀。第一步，看环境。合格泳池必须在醒目位置公示三样东西。一是卫生许可证，这是开业的硬门槛；二是水质检测报告，包括余氯、pH 等近期检测数据；三是水质在线公示信息，三样齐全，基本靠谱。第二步是闻气味，泳池水通常含氯消毒器去处理，正常能闻到淡淡的含氯的味道。如果说你闻到刺鼻的氯味了，那么就说明它消毒剂可能过量，或水中有有机物与氯发生了过多的消毒副产物，容易刺激皮肤。如果说完全没有味道，也要警惕，这说明它可能消毒不到位。第三步是靠我们的感官去判断，站在池边看能不能清晰地看到泳道线，能看到说明浑浊度达标，再用水搅拌水面，观察泡沫能否在10到15秒内快速消散，消散的慢说明水中尿素等有机物偏多，水质有问题。当然，以上这些都是属于实用的经验性判断方法，不能代替专业的检测。最后有几点要温馨提示大家，下水前务必要淋浴，过净脚消毒池，池内不吐痰不排尿，游泳后如果出现皮肤瘙痒、腹泻等不适，请及时就医，留存证据，并向卫健部门投诉举报。守护泳池安全需要监督严格执法，经营者守法经营更需要每一位市民共同监督。谢谢大家。
0: 非常感谢张主任今天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做客。好，本期的法治上午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的节目在周六晚19:55、22:20在上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我们会通过百官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推送相关信息，播放节目视频。大家也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最新的法律资讯。这一期的法治上虞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2: 注意安全啊！
3: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2: 儿子，谢谢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3: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2: 五一你回来吗？
4: 我暂时有空出去玩。
2: 下次再回，那就下次吧。
3: 总觉得来日方长。
2: 行，就下次。儿子啊，你把这玉米棒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4: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2: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连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
4: 下次，下次吧啊。
2: 新年快乐！
5: 新年快乐！
2: 你也买手机的，谢谢。
4: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6: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爸妈没事，咱们吃。
2: 好，来，老婆，
4: 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6: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3: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别干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7: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2: 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3: 下次一定回，下次下次再回来看你们。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2: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4: 不走了哈。
2: 爸，
4: 走走走，
2: 妈，哎，快快快，妈，慢点啊。

姆。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

0: 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啦！救命啊！
3: 着火啦！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心情。

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他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大桥，哎呀，这是杜先生留下的吧？
1: 那肯定是他偷偷留下的。哎，赶紧追上他，把钱还他。
0: 这人走这么久，你上哪儿追去啊？
1: 那
0: 这钱，咱先收起来，你去县城，亲自还给人家杜先生。
1: 行。

0: 你干嘛呢？外贼一党，家贼难防。你要干什么呀？啊，你怕俺早死是不是？
1: 没什么用的，还不嫌丢人。
0: 什么叫没用的呀？啊，地契在俺这儿啊，俺堂堂正正，俺行得正，坐得端。
1: 你个老快婆子，半夜偷俺的地契呀！你当心俺休了你。俺娘，快点休了俺吧，这大半辈子跟你过的。
2: 那佛脸上你恨不能抠下金粉来，
1: 我便宜你都想占。俺这老脸跟着你都练厚了，人家铁头的地，俺们不能种，你知不道啊？
2: 到晚上不睡觉折腾啥呢？
3: 折腾啥？你问你娘，你娘干的好事儿。
1: 俺没干么？俺想拿那个地契，没拿着啊。
0: 家贼难防啊！家贼难防啊！
3: 娘，您拿这地契啊，拿对。
0: 你们娘俩穿一条裤子是不是啊？啊，合起伙来对付俺是不是？想当初裴家那15亩地，俺这心里一直过不去这个坎儿。现在心里又不让俺拿，还有那个外姓人家啊，跟咱就不是一条心。
4: 这日子没法过，你
5: 别有用的没用的，你都说。
0: 俺就得让他听见。
4: 爹，让谁听见？
0: 你。您别生气了，
4: 俺觉得这铁头家的地既然是抽来的，爹您就得种。马上到春耕了，爹得好好想想，这地到底咋种，种点啥好？
0: 听听。
2: 啊，听听，这就是
0: 俺们老冯家的儿媳妇儿啊！人家就是有文化呀，说出来的话不一样，有水平，讲道理。
2: 您这变得可真快啊！真是，啥意思啊？
5: 娘，爹，你们好好歇着啊！
0: 嗯，
2: 走，
0: 别折腾了啊，赶紧睡觉。
2: 你当心哪天俺把你休了？
1: 休啊休啊，俺等着呢。
0: 呀，还说这话。 想当初嫁俺们老冯家那会儿，啊，媒婆说了，你比俺大3岁，还说女大三抱金砖。好家伙，后来俺才知道，你比俺大9岁。

0: 大脚，这事儿你可不能再瞒着爹了。啊，你赶紧的把杜先生请你去城里这事儿跟爹说了。啊，
1: 杜先生，是不是昨天到俺家的那个杜先生啊？啊，
0: 说要请俺去县城做事，觉得大脚老实本分可靠，特意来家里邀请俺。
1: 哦，还说。
2: 月月有银元，还可待家眷。
3: 俺娘嘞，
2: 可是个大好事儿啊！你家祖坟上冒青烟了，儿子要发大了。
1: 发大个钱的，你先闭嘴。哎，
2: 这么大的个事儿，你为什么不跟爹娘商量商量？
1: 你这一走啊，咱家那十八亩地，铁头家那十三亩地，啊，俺一个人能打理过来吗？
2: 那您必然是打理不过来啊。
1: 您们把咱家这十八亩打理好就不错了，所以您呐，赶紧把那十三亩还给人费家嫂子，让他还给铁头家。
3: 你小子是不是在编排俺呢？哎呀，你赶紧走吧，老在这儿惹爹生气。
2: 走走走，俺走，去多给您打几勺水啊，然后就进城了。进城喽！
1: 秀秀，
3: 哎，
1: 他是不是诓俺的？爹。
3: 这事儿俺可不敢跟您撒谎，杜先生找他是真知的事儿，还说什么给了大脚十个大洋定金，说如果他去的话，再给十个大洋。嗯，一共20个大洋，安家费。哦，这脑子，哎呦，哎哎，俺这手太小，拿不住这么多大洋。哎，爹。哎 您呀，别跟大脚置气。铁头那地您好好留着，赶快想想，种点啥好。娘，歇着啊。
2: 哎。这小子心野了。心野了。
4: 问一下，二当家的，俺们碰过马子了，是个空子，但是愿意给咱当线头的。他平常是做红白喜事办事，这片村子熟得很，愿意给咱当线头的。啊，对对对对对，当家的，俺对他熟。啊，这个村里，这个村里最大的富户。 是帕小管家，俺当查米汉的时候，把这儿猜的准准的。二当家，这个是个闯关，有没有？您放心，俺盯着了。
2: 行啊，人就交给你们俩了，出了事儿，你们俩兜着。
3: 嗯，留地还是留儿子，都看你的了。哎，月月都是那封信，俺家的钱20个大洋。
5: 俺家大脚就会种地呀，他到城里能做么呢？
3: 男儿大小。 俺就知道他是老天给咱家的仙童，先是娶了个神仙一样的媳妇儿，这眼下又到县城去做事儿，往后弄不好还去省城呢。<笑>大脚，把这高粱煎饼带上。
2: 不用不用，
3: 带上吧，万一找不到少脚的车，到了县城天都黑了。
2: 不走了。

0: 杜先生的确请了大脚，只是大脚其实没答应下来。杜先生给留了10个大洋，让他考虑考虑就走了。咦，
1: 这孩儿好事啊，为么不应下来啊？
0: 大脚说，他舍不得爹娘，也舍不得这种地的营生，怕除了种地以外，其他事情事能不明白。
1: 哎，锄窝子。
0: 谁那一生下来么都会呀？那学学不就会了？
1: 娘，那等他回来，您赶紧劝劝他。哦。对了，娘，等会儿我要去一趟费家，再说说铁头家地的事儿。
0: 咱不能空着手去哈，你等着哈。
1: 不用了，娘。闺女，不是么金贵东西，是俺们去年种的苏子籽儿，都磨好了。 俺跟你说，你告诉他们放点碗里，再撒点盐面面子，夹馍馍吃可好吃。
0: 娘，那是您好不容易攒下的，不用拿。
1: 对，不能空口白牙去问人家。你等着哈。
0: 娘，
1: 你等着。

0: 那就是大脚进城，为了是迫着你爹把那地退了。那杜先生的事是假的，他没请大脚。
1: 娘，

0: 奶奶，人带下来了。哎呀，秀秀来了。哎呀，嫂子，叔叔，快出来！你姐姐来了。哎呀，
1: 姐，你咋来了？
0: 这个是俺婆婆自己种的苏子，磨了点粉，给你带来一些。哎呀，
1: 来就来嘛，拿啥东西呢？
0: 姐，你去俺屋。
1: 这事儿啊，也不是不行。
0: 费家嫂子，俺谢谢您。哎呦，你先别谢，也别着急走，你先坐，嫂子还有话说。哈，嗯。嫂子呢，也是有个事儿，想请你帮个忙。要是这事儿能成，那把子地继续给铁头种也是可以的。
1: 您说啥事儿？
0: 俺是想，请你给文典写封信，劝他回来。俺劝。哎。好，俺写。留饭，必须留饭。只要文典能回来，铁头的事儿，嫂子立马给你办。
1: 我去张罗范去，你在这儿慢慢想，你先想着啊。姐，你真要写信把芬芬给调回来啊？咋？你那么不想让他回来？
0: 俺害怕，俺都不知道咋办了。
1: 傻丫头，你大脚哥去城里了，有人喊他去城里做事儿，他要是答应了。 俺就和大脚带着你一起去。
0: 那要是真长就好了，俺真跟你一起去啊。苏苏啊，你就别在这儿给你姐捣乱了。走，跟嫂子去厨房给你姐弄好吃的去。听话，快，你慢慢想啊，不急不急。

0: 什么？说走就走了？那还有假呀！秀秀去，这不秀秀送他都回来了。
1: 爹，娘，俺帮你洗。你把这晾了吧。哎，秀秀啊，你那个送大脚去县城找着烧脚的车了？娘，俺陪大脚走了好远，都到下屯了。
0: 好不容易找到少脚的车，到了县城，估摸都要下黑了。

0: 送他去了，那你为什么不拦着他呢？爹，瞧您说的，俺一个女子，不得听当家的呀。再说了，就俺这力气，谁能拦得住您儿子？爹，大脚其实心里是舍不得的，但是他说现在这种情况啊，他非走不可。
1: 现在什么情况啊？为什么非要走啊？
2: 儿子琢磨着在村里头没法为人了，这才走的。你还急了，俺看是你把儿子逼走的。
0: 爹，要不您把地退了，俺去县城找大脚，俺劝劝他。
3: 怎么可能退呢？问题是铁头家的地俺都深耕三遍了，三遍了。
0: 俺看您这地也不白耕。
3: 什么意思啊？
0: 您把地还回去，铁头家耕地的时候心里指定感激您呢。
3: 俺不需要他感激，俺只需要儿子，儿子。

0: 哎，大表哥，大表哥，哎，
1: 小青，你干啥去啊？俺上县城，你去哪儿啊？
0: 俺也去县城。哎，正好一起上车。哎，你这怎么着急？家里出事了？
1: 你盼不了好，就是给少爷寄个信。
0: 这个信呢，还是你家媳妇儿秀秀大人给写的呢。
2: 俺媳妇儿给费文典写信，
0: 写的啥呀？啊，就是写了个信，你吃架。

0: 杜先生在吗？杜先生他不在，你找他有什么事？哎，
1: 大脚，是您啊！今晚你先住在这儿吧。哎，
0: 谢谢您。杜先生啥时候回来呀？
1: 就这一两天吧，我也在等通知。
0: 哦，那杜先生回来，麻烦你也告诉我一声。
1: 放心吧，我第一时间通知你。
0: 哎。

0: 这个信呢，还是你家媳妇儿秀秀大人给写的。哟，是嫁。
1: 俺就知道，俺没看错人。这好男儿志在四方啊！这杜先生一进来就看着他不一般，他一身正气，你跟着他干，肯定能干出一番事业来。俺支持你啊，一百个、一万个支持你。
2: 祖宗保佑，秀秀的信能把文典一招击毁。只要文典回来，就能为费家开枝散叶。
3: 沈先生啊，你们这是啊？
4: 杜先生来消息了，我们去见一趟。
5: 杜先生回来了，
4: 对。
5: 那我，
4: 要不一起去？
5: 也行啊，走。
6: 哎哎哎，别上这儿来讨饭啊！上别处去。跟你说话的听见没有？别再往前走了。

0: 老板，你报个名号，估计俺跟你们的仇人是相熟的。
1: 你以为我们是土匪吗？我们是大名鼎鼎、威震八方的清奇会。
0: 那自私们为何而来啊？
1: 谁年年加杂税，贪赃枉法、横行霸道，对百姓敲骨吸髓、滥权妄为，那么就让他长长记性，带走。
2: 哈哈，老大，啊，有点情况，
3: 啥情况？
2: 找没人，
3: 找谁啊？光抓人问了，
2: 好像是他们队长。
1: 他奶奶的，
2: 先跟沈先生汇合。慢点啊！
1: 先生，啊，回来了，怎么样？一切顺利吗？
4: 顺利。好，
1: 兄弟们没受伤吧？
4: 没有，我在呢嘛。
2: 一锅端。
1: 太好了，那咱们赶紧和杜先生会合，详细汇报。
2: 好，走。
1: 你们盯着点。
2: 好。
1: 哎，对了，八角呢？
4: 哎，刚刚还在这儿啊。
1: 小霞，八角。
4: 大脚。
1: 哎，来来来，
2: 八角。
1: 哎，
2: 哥，
1: 你咋在这儿？
2: 俺来找杜先生。
1: 你是杜先生啊？
4: 哎，
1: 你们认识？
4: 俺妹夫。哎呀，
1: 真是太巧了。 行，咱便走别说啊，快，这儿交给你了啊，
4: 拿着，
1: 哎，好，快走。

0: 杜先生马上到，都给我精神点啊！是。这个枪啊，叫莫西纳干，这么一上膛，棒，一枪一个，好使。
1: 杨氏，别！你们弄过去是别走火了。<笑>
0: 不是，你咋把俺妹扔家了？
1: 他知道，他让俺来的。
2: 杜先生来了。
3: 杜先生，
4: 大脚，你也来了啊！瞧这一家子，这妹夫觉悟高，大哥身手好。
3: 大伙说，是不是啊？
5: 是。
3: 抓住他！
4: 大脚，大脚中枪了，快送医院啊！
3: 文典，有你的一封信。
4: 谢谢啊，
3: 没事。
6: 好消息，好消息！你们都听说了吗？
7: 我家老子清骑会啊，出战大捷，
6: 真的吗？是啊，据说这回啊，天牛庙村清骑会犹如神兵天将，把警备队啊一锅端。好，
7: 要了300多支枪，
6: 咱拿货的现支。
3: 我听说，
6: 这次张宗昌派出所谓的和平使节，要求议和，清骑会坚决不要和谈。
7: 对，
6: 坐下就坐下，
7: 对，
6: 打倒帝国主义。
8: 打倒那些可恶的军阀！咱们张川老师为这次行动特别写了一首新诗，
7: 说来听听。
6: 对，
8: 天牛庙村的好男儿，你们是天兵下凡，你们有着拿破仑一样的大无畏，披展着军阀的士气，你们有着三国勇士的胸襟，红枪千骑斩阎罗，你们是这个时代的一道闪电，天地间回荡着你们的豪气。
7: 好。
9: 大小，
3: 这屋。啊。

0: 秀，你快躺着，
1: 别动，别动。
2: 你咋来了？
1: 你出了好多汗，肯定疼坏了吧？
2: 没事儿，其实就是好人一个，担子儿取出来了，留下个窟窿。那医生说了，养几天就好，不耽误以后干农活，不碍事儿。
1: 还说不碍事儿，俺听说缝了好多针呢，俺这一路都担心死了。
2: 真不碍事儿，你看，
1: 别动。
3: 疼不疼？没事儿。梅芳，打针了。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啥的？俺媳妇儿来了。媳妇儿来咋了？秀儿告诉你啊，你这英雄爷们儿，枪口都不怕，怕打针换药。你说给他取子弹的时候，麻药都给他打上了，嚎了一个时辰。
2: 别听哥胡说。
1: 那医生拿刀要割俺，打针有啥怕的？俺陪着你。行了，别说了，咱们啊，先打针，再换药。裤子给他扒了。俺扒？你是他媳妇儿，你不扒谁扒呀？赶紧的。这往下。
2: 慢点，秀。嗯，有你在，真管用。还有，有你在俺身边陪着的时候，俺真的就觉得不疼了。秀。
1: 哎。
2: 俺来的时候碰到了费家小青。
1: 他说：“你给飞文点写了封信，这事儿揣俺心里好几天了，像块石头一样。”大乔，你就这么信不过俺？你坐下，俺跟你说。费家嫂子跟俺说，只要爹把地契还了，爹再给铁头租种一年。 但他有个条件，俺得写信劝费文典回来。这信不好写，俺又不能不写，所以俺就写了一个字。
2: 一个字。
1: 对于费家来说，俺现在是外人，俺是苏苏的姐姐，所以俺就写了一个规则。
2: 啊。
1: 怪俺不应该想那么多，大乔。咱们一起经历了这么多事，俺们的心思早就合在一处了。咱以后就跟爹娘一起，把日子过好。
4: 张老师。 俺想回去一趟，秀秀给俺写了一封信，俺想回去看看。另外，俺也想解决俺和苏苏之间的关系，他不能被俺再耽误下去了。我是特别支持你能回去一趟，希望你啊，把你的心病解了。老师还想提醒你一句，不要急于求成，封建的堡垒不会一下就被轻易攻破的。明白了，老师。另外，俺这次回去。
5: 想把农会的思想也给带回去。很好啊，回去后，你可以了解一下农会组建的轨迹，做一些调查，把你现在在我们小组里的任务进行下去，找到沟通的桥梁，慢慢渗透。
6: 是啊，俺也希望先处理好个人的事，让民众拥有自主全新的命运。
7: 祝你成功。
8: 小青啊，
9: 回头把马喂上啊，喂到宝宝的，随时都能跑的那种。嗯，
7: 饲料要是不够了，就跟胡子之前买去。
8: 好嘞，大奶奶。
7: 胡子，刘胡子。
10: 哎，大奶奶。
7: 哎，你跟厨房里的说啊，让他们多准备点吃食，尤其是少爷喜欢吃的啊，多备点。
9: 好嘞，大奶奶。
7: 小琴在哪儿呢？小琴，
10: 大少奶奶，俺在这儿呢。

0: 一会儿屋子打扫完呢，就把少爷的铺盖还有少奶奶的铺盖都拿出来晒晒，这少爷马上就回来了，都得准备好哈。
1: 好嘞，嗯，出来吧。
2: 好了，吃瓜子吧。
0: 嫂子不吃了。嫂子跟你说啊，这不是文典快回来了吗？嗯，嫂子呢，收租分地的事儿也都处理的差不多了，接下来呢，嫂子就帮你好好准备准备哈。 您这不是准备的挺好的吗？哎呀，那是我准备呀。我是说帮你准备。俺
2: 准备啥呀？
0: 怀胎生养啊？
2: 啥？这俺咋准备啊？俺可不想。
0: 嫂子给你问了好多秘方，都准备好了。但是接下来呢，你首先就是不能再出去疯跑了。春天了，地气活泛，风向也不定，千万不能着凉，不能再吃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了哈。这一日三餐呢？ 按嫂子给你准备的食谱吃，喝的呢，嫂子也都给你调好了喝。
1: 那按食谱吃俺没意见，但是俺能看看那食谱吗？一天几顿肉和馍呀？有没有荷叶蒸肉？
3: 肉你是吃不上了，走回屋，嫂子给你详细说说。
4: 那不吃肉有啥好吃的呀？
5: 杜先生，俺们回去了。好，大娇，别沾水，哎，一定要把伤口养好了。
6: 弟兄们，都给俺精神着点。
2: 回家了，好，回家了，回家了。为啥换俺枕头啊？那个枕头啊，真的挺给劲儿的。俺给你换的这个新枕头里头是橘子皮晒干了的，这是前村刘大奶奶告诉俺的，说是她从娘家带来的秘方。她进门第二年就生了个大胖小子，第三年更长脸，生了一对大胖小子。这不头两天又来信了，说又怀上了。
0: 啊，这都成精了。
2: 你闻闻。
0: 跟你说啊，其实啊，这橘子皮让人闻久了就是想同房的。
2: 那同房多了，孩子不就有了？傻丫头！哎，俺教你的那几个招式，你今天是不是还没练？
6: 俺早上吃的老碱面子馍、老碱面子粥，又苦又涩的，俺都吃不下，哪有劲儿练呢？
2: 吃不下就是不饿，练吧，练了就饿了，就能吃下了。快练！
0: 非得练50个吗？5个行不？5个你能吃下饭呢？50？
2: 这下蹲跟生孩子有啥关系？哎呀，稳婆都告诉俺了，练这个下身有劲儿，回头不管多大孩子都能生得下来。哎呀，哎，这咋又坐地上了呢？哎呀，一说让你练你就在这赖唧唧，快练，俺让他们给你热饭去。50啊！ 一会儿回来，我要看一下，没出汗就重练，快点！
6: 才不练呢。

0: 呀，这滋溜哇啦干嘛呢？好像停家门口了。
1: 是啊。
2: 孟家的，快出来！快出来！
1: 你咋的了？这是啊，
3: 呀，没事，娘，
2: 没事，成大英雄了啊！一会儿啊，就进屋，可给你们讲，俺妹夫咋就成了大英雄了？走走走，放
3: 下，放下，
4: 走走走，走，
5: 他了不得，
2: 说是迟，那是快。这小子就开枪了，
6: 报报！
2: 俺妹夫反应那叫快，小心！大啊！这俩人就同时倒地了。这时候俺反应快，俺一个轱辘毛上膛，棒！

0: 哎，俺就把他给打死了，俺们顾不上别的，俺赶紧把杜先生和俺妹夫就给搀起来了。你们猜谁受伤了？
1: 大脚，俺儿啊！
0: 是啊，俺妹夫受伤了。
2: 当时俺一看呐，
0: 一手的血呀，还是天牛爷爷保佑了俺妹夫。这子弹呐，他没伤着骨头。 擦破了点皮儿，
3: 我没看，俺看看伤。
0: 不用看，不用看，人家杜先生直接把俺妹夫带到县城最好的医院，杨医生给开了台手术。当时就把这子弹给取出来，现在都给缝好了，而且俺妹啊，现在也学会了咋给他换药了。你说俺妹夫是不是大英雄？
4: 大英雄，大英雄，大英雄，大英雄，大英雄，大英雄，大英雄，大英雄，大英雄，大英雄，大英雄，大英雄，大英雄，大英雄，大英雄，大英雄，大英雄，大英雄，大英雄，大英雄，大英雄，大英雄，大英雄，大英雄，大英雄，大英雄，大英雄，大英雄，大英雄，大英雄，大英雄，大英雄，大英雄，大英雄，大英雄，大英雄，大英雄，大英雄，大英雄，大英雄，大英雄，大英雄，大英雄，大英雄，大英雄，大英雄，大英雄，大英雄，大
0: 走了吧，俺身上没钱，您给大伙儿买点好酒好菜，招待一下。应该的，应该的，俺妹夫让俺干啥干啥，俺妹夫是英雄。走了，去吧去吧，走啊，走去吧，谢谢二头子啊，哎呦，快走，快走，啊，媳妇走了啊，二婶换药啊，啊，走走走，叔
1: 赶紧的，那屋里去，慢着慢着，这都躺着，
2: 没事啊，说走走啊。
0: 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儿啊，怎么着也得赔点儿啊，赔个三五十的呀！还不是你呀，你要不把那地的事情弄明白了，大脚还得走啊。
2: 他敢。

0: 行，谢谢你这么多天这么照顾俺，连护士都说俺娶了一个天仙一样的媳妇儿。
1: 那是人家说，那你说呢？
0: 俺觉得比天仙还好。

之前说以后就不离开俺家了，想跟俺、跟爹娘踏踏实实的把日子过好，不是乱说的吧？俺咋会是乱说呢？当初俺是负气嫁到你家，是因为你救了俺，跟你在一起，俺觉得安生。 结果嫁到你家才发现，俺跟你其实是生人。小时候的经历，不至于让你拼了命的救俺，但你顾着俺的心思，想着俺的难受，没有强迫俺，没有欺负俺，这才让俺有时间，一点一点的认识你。俺认识了你的善心。 认识了你的能耐，还有你对俺的好。别人还说你娶了一个天仙呢，其实是俺找了你，你是俺的靠山。看来俺当初负气嫁到你家来，是俺做的最对的决定。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踏实过。

0: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森生不息。
1: 记住，
2: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3: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行，慢点吃。
1: 吃饺子了。
2: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来。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

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俺以为俺救你的时候去晚了，你没被马子坏，你是好好的。
1: 俺怎么回事？俺爹之前把俺扔在马子窝不管不顾，俺才故意那样说的。俺就想看看他会不会心疼，他还有没有这个闺女。
0: 你为啥这样作践自己啊？你为这事你受了多少罪啊？俺去跟他们说。
1: 哎，躺下。 躺下，你要去跟谁说呀？去戏台子上喊，说你的秀秀没被马子坏。大脚，在乎的人早就在乎过了，不在乎的人，说什么都没用。
0: 俺就是觉得，你受了那么多罪，咱得还回去。
1: 这个还不回去的。
0: 为啥？你总说俺是你最亲的人，这事儿你为啥不早告诉俺？

0: 你从一开始就没嫌弃过啊？跟你说或者不说没差别。而且这件事儿啊，还要为一个人保密呢。
1: 保密？谁呀？
0: 俺当时被抓到马子窝的时候，是郭子哥顶着命，趁着送饭的功夫把俺放了，俺才遇到你。其实你见过他。
1: 哦，就是那晚，俺一脚踹倒的那个。
0: 嗯，在马子窝私自放了票子，是要遭千刀万剐的，所以。
1: 秀，苦了你了，啥都得瞒着，咱以后啊好好感谢郭子哥。俺觉得这是你娘，不，

0: 秀，苦了你了，啥都得瞒着。咱以后啊，好好感谢郭子哥。俺觉得这是你娘，不，
1: 娘。
2: 哟，叔叔，你会吧？
1: 你学过吗？会不会？
3: 俺娘以前学过，但不是这样讲的。那你们咋讲啊？哎哎哎，来来来，你来学。
4: 俺学？
3: 嗯，不每年都是您学吗？
4: 改了啊！你也老大不小了，该顶门过日子了，啊！别整天想三想四的往外跑啊！你来学，让你屋里的跟着一块学。
5: 真让俺顶门过日子，那就得让俺说了算啊！
3: 把地还给铁头家，俺就不走了。你爱学不学？
6: 爹也没说不还啊，今天就说学谷仓这个事儿。哦，嗯，
3: 俺学就俺学，来秀，你来学，俺跟着你。嗯。哎，来。
7: 哟，我的天哪，这咋学这么大个谷仓啊？啊，爹。
3: 这学谷仓本来就是你干的活儿，你又不回来，俺只能带楼了。这活儿俺可干不了，你还不知道俺那地里的活儿咱也干不了啊。
7: 爹，你儿子我是干大事儿的人，这不，我回来给你报喜来了。
3: 又炸我，
7: 一走几天都不见个人影，报喜，俺看你不被报官，俺就烧高香了。<笑>
3: 你看看，俺在县城里给你买的最爱吃的鸭子，咱爷俩喝一口。
6: 等等，咱俩小菜。
3: 走吧，走啊，爹。

0: 你这么折腾，青基会还有那个什么主任，给你多少钱多少地？切，学学你爹，啊，封字儿那地，那最多硬，不卖不卖，还不是让你爹给盘过来了。
1: 哎呀，爹啊！
0: 咱能不能不什么事儿都是地呀、钱呐？啊，您这脑子里头怎么全都是地的事儿啊？您儿子现在干的可是为了全天下人的大事儿。休张狂，现在这个局势啊，不是替咱说话的。跟着瞎起什么事？小心点儿，别到时候跟错了人，站错了队。
1: 吃不了兜着走。我跟你说，爹，这世道是真要变。他们都说了，这个农会要是倒咱们村儿，那要你永店减租、减息，甚至是分你的地，您都得有个态度。
0: 啥态度啊？俺祖上给俺传下来的地，他还能抢了不少？
1: 自古也没这个道理呀、啊！
0: 人家不跟你说这些呀、啊，人家说你后来占的，你怎么着？到时候真收拾你！
1: 您哪只狗眼看见你爹俺抢占他的地了？
0: 您怎么好赖话都听不出来呢，爹？我这不是替你着想吗？放心吧，俺去县里头啊，跟那个以往在野的叔伯大爷都聊了。 现在这个局势啊，就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时候，都是一股风，也就是在城边子刮一刮，兴许都刮不到咱这儿来。但是你哦，你得小心，现在不是你兴风作浪的时候。北伐军闹的是啥革命，你知道吗？他们的旗号是打土豪。

0: 谁是土豪，谁是劣绅，那不是他们一句话的事儿。别觉着你跟这起誓了，好像这些事儿就跟你没啥关系了。
1: 对对对，
2: 您说的对。
0: 俺告诉你，你得听你爹的，少出去折腾。这个时候啊，更应该谨言慎行。
2: 俺过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
1: 是是是，您吃的米了。

0: 不可讲，全自动的，比咱那土灶强多了。你知道吗？那杜主任跟我说，北伐军人家一个连就十几把，为什么北伐军到哪一打仗呢，所向披靡，就是因为有那个枪。
1: 爹，
0: 那铜钱多少钱？
1: 不贵，
0: 一支不到十块大洋啊，也就二十个弟兄，您给我赔二十支。
2: 200个大洋，200个大洋，200个大洋，200个大洋，200个大洋，那枪可好了，200个大洋。哎呀，得卖多少亩好地啊？你上嘴皮子，一碰下嘴皮子，说的这么轻巧，你看俺像不像二十箱？
3: 贵呢。行，那你们先忙着，俺走了哈。二嫂，俺走了哈。哎，
4: 来了，把人家骨头给打折了。
0: 幸亏你哥哥出面，人家才勉强答应用500块大洋了结此事。
5: 爹，俺去看看啊。
0: 哎，俺陪你去。
5: 给，
0: 哎，不是，不是，不是，你们去买地，有钱吗？
5: 大伙儿听我讲，能帮上忙的，一会儿呢，屋里头跟我二叔说，要是帮不上忙的，就别在这儿待着了，赶紧回。
0: 出什么事儿了？这么多钱，这么凑合呀？秀来了，秀来了，
6: 那里边里边。哎，来，让一让，秀秀来了，人大侄女来了。
0: 秀来了，哥，咋样了？你俩得到消息了，赶紧看看二叔。
6: 秀，你先进去吧。
0: 可毕呢？棺材房里了。臭小子，就是日子过舒坦，饿他个几天。
6: 俺跟大小一听了信儿就赶过来了，俺能为您做点啥不？
7: 您能来陪陪二叔说说话，二叔心里就宽慰许多。事儿都是你哥跑下的，
6: 还不如你爹养了几个好孩子。二叔，您。
7: 卖地就子，您可舍弃家业，也不让可碧遭遇牢狱之灾，这才是爹的样子。他跟您没法比。
8: 秀，你的事儿，二叔没能帮上你，这一直是二叔心里的疤。
9: 叔，哎，
10: 自己回来了呢。嗯，买家和费家嫂子呢？
9: 俺先过来，费大奶奶说她随后就到。哦，
10: 亲家，亲家，
9: 爹爹，
10: 干啥来了？俺来帮忙来了。
9: 帮什么忙？咱别凑热闹，回家去。
10: 对对对对对对对，你懂个啥呀你？来，待。
11: 亲家，堂哥，您快坐。亲，哎呦，听说家里出事儿了，
12: 没别的意思，40块大洋，40啊，没别的意思，拿去平事儿，孩子的事儿最重要啊！
13: 二哥。 您的这番情谊，让学瑞真不知该如何是好了。二哥，您快上座，您快坐。来来来，秀秀，快给你公公倒茶。
6: 哎，爹，谢谢您。
13: 哎呀，
11: 都是一家人，你说这个不就外道了吗？
13: 二哥，俺知道这银钱对咱庄稼人来说。 都是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攒下来的。
11: 是是，
13: 您来帮忙的心思，雪瑞已经收到，但俺不想就这么占着您的血汗钱。该挑地的挑地，谁也不怕地多了咬手，咱们有情谊在，啊，也要明算账。二哥，一会儿您就去看看地。
9: 不，不去，不去，平事重要。 平事重要。

0: 哎，两口子可以帮忙呀，俺们可以。
1: 好，感谢大伙来帮忙。走，
0: 俺们
1: 屋外说。好，俺们有钱。知道你们大家伙都有钱啊，先替俺二叔谢谢大家了啊。地呢有，好地也有，保证能让你们买上。先歇会儿，好吧？
0: 啊，那俺等着。
1: 好，稍等会儿啊。
0: 行，等着。
1: 大脚，哎。
2: 俺得回家吃口东西了，饿死俺了。这有啥事儿啊？你差人叫俺。
1: 好嘞。
2: 哥，那你学祥知道这事儿了不？他咋说？帮不帮？爹这几天就没在家，上省城看潘叔去了。回去吃口东西啊。
0: 哎。
2: 爹是买地来了。
0: 咱爹呀，就是算准了二叔的个性。 说是救急，其实就是冲地来的，自己还顺水推舟做了回好人，现在眼看着好地快没了，绷不住了。去，俺去找一下苏苏啊。
2: 俺陪你去，正好路上跟你说个事儿。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5: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6: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0: 好的
7: 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6: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点。
7: 好的。
8: 宝宝吃饱了吗？
9: 吃饱啦。
8: 还剩下这么多。
9: 服务员姐姐。
8: 你好。
9: 我要一个打包盒。
8: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姆

娘娘，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三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
1: 那个兔狲，还有那个纸虎，他们是平时很那个深藏不露，很难看到的动物，都他来能拍得出来。雪豹的行动在这样的山崖，有时候他们习惯就是怎么这样摸着这样子的，这样把自己身体这样靠着。最讨厌的是那个棕熊来，一直在捣乱我7、8次吧，有些相机都他把搞坏了。
2: 那头调皮的棕熊就在附近，它机敏的像一个惯犯。

陷入季节河的皮卡车已经被打捞出来，而另一些车又陷在了河里。羌塘草原上循环往复，日月轮回。强巴将继续他的荒野作业，他跟野

0: 生动物和谐共处的每一个片刻，都将装点它酷炫的野跑人生。
1: 他미청에게다지혜지만다참사제되어가지고리다하정비좀좋고이거까지다리다래되죠리다좀이제됐어요
0: 把自然还给自然，这是高原的故事，是家园的故事，也是非同凡响的生命故事。

0: 浓雾，泥泞，3500多公里外的东海之滨，从林芝到福安，海拔直降2400米。这是16岁的嘎桑群培第二次参加正式比赛。适应期酷热难耐，比赛日却阴雨朦胧，雾锁深山。不同的地理气候，每天的天气变化，还有特定的赛道难度，山地自行车每一场比赛都充满不确定性，但嘎桑群培每一站都渴望更进一步。
1: 这次争取拿个前六，转一级。
0: 嘎桑群培很快就吃到苦头，因为路面湿滑，坡度太陡，他不得不频繁推行。这是山地自行车运动的难点，是对运动员综合素质的极大挑战，同样也是他的迷人之处。耐力运动到最后比的是体能和意志。第一次遭遇这种极端天气，嘎桑群培没能如愿进入前六名。成长的代价让这个少年心碎。
2: 可以了啊！
0: 队友才旺多吉拿到第八名，对专项训练只有几个月时间的西藏自行车队来说，已是很大的突破。这样的表现足以引起业界关注。但嘎桑群培还是陷入自己表现不佳的沮丧中。回到林芝，车队短暂的适应后开始恢复训练。训练一定是运动员重拾信心的捷径。

次落户西藏。好，双手可以抓把了。对，很好啊，斯纳勒给很好，继续做。我们西藏自治区自行车队是通过国家体育总局的大心肺计划第二期的训练营，挑选了12名运动员，他们完全属于零基础，短短的这7个多月的时间里面，能够在全国的专业的比赛上取得一些小成绩，也算是。 挺好的，未来我觉得还是挺有希望的。双脚同时蹬，行。嘎桑群培吧，这个小孩是比较瘦小吧，很瘦。他的优点是耐力特别好，而且脑子也比较机灵，接受能力啊、悟性啊都比较高，而且训练也是特别吃苦。

0: 跟很多同伴一样，嘎桑群培从小就喜欢自行车。
1: 在我7岁的时候，我们这边就打了一个自行车比赛，看着他们在公路上面骑很帅，那时候就下定决心了，要当一名体育生。9岁的时候，小姨给我买了我人生中第一辆自行车嘛，然后妈妈骑着摔着，骑着摔着就骑会了。
2: 他从小就喜欢自行车，他学习成绩也特别好，他要去运动员的话，我也支持他。
1: 在芒市打了比赛，那时候也是我第一次参加那个中国山地自行车联赛嘛，54人参加比赛，然后那时候我拿了第13名吧，一下子就信心就来了，就以后就好好骑自行车吧。
0: 只是现在骑车不再有小时候无忧无虑的放松感了。
3: 3、2、1，走，还有10秒。5、4、3、2、1，走。
0: 体能的增强，技术的提升，心性的磨练，是一名山地自行车运动员的必修课。而浇灌这一切的，唯有每天挥洒如雨的汗水，有时还有不甘的泪水。这是一项没有天才的运动，日复一日训练，积累比赛经验，是通往领奖台的必由之路。
3: 3、2、1，走。
0: 这一次回到主场林芝，刚刚到来的雨季增加了他的担忧。

0: 再一次见到嘎桑群培时，距离中国山地自行车联赛林芝站只有一周时间。
1: 还有几天时间，多熟悉一下，好好练，好算把自己的能力极限发挥出来，自己给自己突破一下。

0: 真滑，这路滑得不行。
1: 四个小时的训练，山上天气变化无常，仿佛在提醒运动员绝不能掉以轻心。

0: 一定要进的。
1: 嘎桑群培爱护着自己的坐骑，像伙伴一样。
0: 在以前，就是我们会把那个比赛练导跟训练练导会进行更换，把训练台更换成那个比赛台。
2: 我觉得自行车它也是有直觉的，如果你在以前没有好好去护理它的话，在比赛中它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
1: 明天，期盼已久在家门口的比赛将正式打响。
3: 第一组预赛已经跑到了最后一圈，终结者陈忠平还是处在前八之内，现在他是处在第七的位置。
1: 护理自行车，拉伸放松，赛前的例行动作疏解嘎桑群培的紧张情绪，让他安静下来。
0: 打比赛都一样，都会紧张嘛，说不定会发生什么摔车呀、爆胎呀，什么都有可能。嗯，谁也说不定嘛，比赛上。最担忧就是明天下雨吧。
3: 分两组，每组的前八名进入决赛。

0: 专业组现在开始检录，赛道上的运动员请抓紧时间。
1: 我觉得云南会赢，因为云南的速度很快，
2: 他都拿了好多第一名。
3: 虽然天气没有嘎桑群培预想的那么糟糕，但眼前的情形并不让他乐观。视野里两名云南运动员，一位是今年的站赛冠军，一位是千岛湖锦标赛冠军。
4: 山地自行车联赛西藏分站呢，也就正式进入我们比赛的角逐了。
5: 来自云南队的52号吧，关浩。
6: 54号是来自我们西藏队的选手，也是在各个比赛当中崭露头角。
3: 这是妈妈第一次到现场观看嘎桑群培的比赛。
7: 加油，宝贝！
3: 儿子的身影隐没在飞速奔驰的自行车队伍里，但愿他今天可以拿到好名次。最终嘎桑群培圆梦前六名，他的站赛排名从第13名提升到第5名，而这仅仅是他第四次参加专业比赛。
8: 我们作为西藏第一批山地自行车队，责任很大，我们现在的成绩关乎以后西藏自行车队能不能走得更远。
3: 在山地自行车运动这条路上，还有无数的比赛等着嘎桑群培和他的队友。

0: 又是一趟从西宁赶来的列车，数以万计的包裹沿着青藏铁路抵达拉萨。
1: 没了吗？
2: 没有了。
0: 这样穿行千山万水的送达，每天都在上演。
1: 包裹从订购到运输再到老百姓的手里面，要经过很多环节。我觉得我这一环节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环节。
0: 但这些包裹的旅途并未就此终结，覆盖120余万平方公里的邮路是更具挑战的接力赛。
1: 每天都有从西宁回来的火车，隔天班，我们每个驾驶员都要跑这边，大概5公里左右。
0: 刘帅和他的同事就是接下来的参与者。未来数日，他们将在地球上最复杂的地形里穿梭。这是西藏最大的包裹分拣中心。过去一年里，超过1500万件包裹汇入这条物连江河。来自五湖四海的包裹，装着不一样的故事。亲人的牵挂，爱心的传递，商务的连接，甚至生命的救护。而这一趟，刘帅又将送去怎样的托付呢？
3: 等等，刘师傅今天去哪里？
4: 阿里。
3: 那路上慢一点。
4: 好，谢谢。好，走了，拜拜。
0: 海拔4500米的219国道上，一场邮递员与包裹的高原之旅即将开启。
1: 我跑长途有14年了，最远的地方就是拉萨至阿里这条邮路，单程邮路大概1600公里。
0: 邮车前行在西藏之西的辽阔大地，山峦如聚，碧空如海。
1: 别看这个车小小的车间，其实上了车之后，这个心情就会好很多。看到自己熟悉的车辆，就像老朋友一起，就像兄弟一起，已经陪我走了快30万公里了。
0: 过去14年，刘帅奔跑在不断延展的邮路上，迎来送往。他用车轮在世界屋脊开启平凡的视野，丈量自己飞驰的青春。
1: 这算是一条既平凡又不平凡的道路。我们车上承载的是邮件嘛，更多的是老百姓收到包裹的期待。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平凡的。夏天还好说，冬天真的太冷了，零下20多度，零下10多度都是很正常的。像路上有时候冬天下雪了，夏天有的地段泥石流塌方，或者是遇到我们车子有什么问题，这种情况很多的。
0: 长长的车厢是高原之舟，刘帅讲述着他的经历，像一位久经风浪的船长。

0: 我们不怕下雪，我们最害怕的就是那个风吹雪，那个一刮起来真的是什么都看不见。有一次在安久拉山光堵车我们就堵了9个小时，我记得是太冷了，油都冻了，我们就点柴火烤油箱底壳，把车发动着之后我们就在前面挖，挖1米走1米，挖5米走5米，山底下已经封路了嘛，交警就很惊讶，就是你们两个怎么下来的。
1: 不只有风雪，滑坡、滚石、泥泞不堪的道路是冬夏季的常态。世界屋脊的广袤高原，油车师傅们从未停止脚步，将包裹完好无损地送往浩瀚群山中的人间。
0: 包裹不仅仅是包裹的传递，更像是一代又一代人的接力。老百姓的牵挂对我来说也是我最快乐的一部分。

有时候我们在路上车坏了或者是修路的时候，时间根本赶不到县城吃饭住宿。干肉，咱把方便面什么都带了，都是齐的，什么都有，环境挺好。刚开始到西藏的时候，很多东西都吃不惯，后来慢慢习惯了，在这边待了10多年了。

0: 冈仁波齐山脚下的塔青镇是这次旅程告一段落的地方。
1: 好久不见，
2: 好久不见。今天九个
1: 是吧？
2: 啊，你看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2: 勾，
1: 我先
2: 勾兑一下。
1: 哦，好的，我先勾一下。
0: 距离拉萨1203公里，在这里，刘帅将包裹交给乡头员巴桑彭措。
2: 对，签个字。
1: 那上面蛋都有是吧？
2: 都有，都有。
1: 古兰。
3: 我要土地牧区的话，两个乡加起来基本上有19户，居住点也是相当分散，最远的60公里左右。
0: 这是一场无缝连接的接力赛。巴桑彭措将把包裹送往草原。
4: 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5: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6: 在宁波、
5: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6: 别笑了。
5: 你选什么？
7: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5: 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8: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情绪。
1: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

动共同富裕先行和省域现代化先行，我省出台了浙江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条例是我省在优化营商环境领域的省级综合性立法，也是保障我省优化营商环境改革的基础性法规。条例共10章96条，从市场管理、政务服务、要素支撑、数字赋能、创新支持、开放提升、人文生态、法治保障等方面对优化营商环境作出系统性规定。条例衔接最新政策举措，深入贯彻中央民营经济31条和国务院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充分吸收我省民营经济32条、星联民企建设、数据权益登记、企业合规等最新政策措施，体现了前瞻性和引领性。条例固化最新改革成果，将我省4张清单1张网改革、最多跑一次改革、数字化改革、营商环境优化提升1号改革工程中形成的改革创新成果和经验，特别是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的最新成果，固化提升为法规制度，并为下一步改革探索留出空间。条例顺应最新发展趋势，坚持以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支持开展共性技术研发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明确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实行包容审慎监管，着力打造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营商环境。条例接轨最新国际标准，对标世界银行关于可持续发展、数字转型等营商环境新理念，加入绿色金融、建筑师负责制、数字营商等新元素，更加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促进以制度型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制定出台条例，是我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勇当先行者、谱写新篇章的重要举措，是全面落实3个1号工程部署、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升级版的必然要求，是破解营商环境痛点堵点、再创浙江民营经济新优势的重要保障，必将进一步稳定市场预期，提振市场信心，激发市场活力，为我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回门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

0: 使用寿命短且一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3: 人心准，秤才准。

发酵，让简单的米食幻化出各种形态。这一道工艺在胡美香这里幻化出的是一只只洁白如棉的米馒头。把精米

0: 和糯米按一定比例混合，用水冲洗几遍后浸泡3个小时，然后磨成米浆，接下来就可以开始发酵了。
1: 一个是老的发好掉的是吧？
2: 嗯，老高。
3: 类似那个发酵的那老高高高头吧，就是那白叶发出来的。
0: 胡美香所在的象山九顷村，这里的米馒头制作工艺于2008年被列入宁波市非遗名录。而说到米馒头的来历，这就又和史号有关了。
4: 原来我们九顷村多数是姓史的，我们姓史的就在宁波东街五股里的。
0: 胡美香的老公史佩培是史浩第24代后人。南宋期间，史浩第5代后人史羌孙从东钱湖搬到了象山九顷建村。一门三宰相，四世两封王的四名史氏，历史上对于宁波的饮食民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今，九顷村依然供奉着史浩像。米馒头相传就是史浩为他母亲量身定做的。
5: 今早个米馒头啊，以前不晓得米馒头，叫米堆，是那个老娘吃了，所以我无法晓就太硬了，煮死了就光看你搞的，那么就把这个发酵，哎呀，我先去，哎，这个好吃了，哈哈，这个好吃了。这个米馒头呢，就是光从我那个史羌孙。他公大伟大弟兄村，这以前我们讲是没有米馒头。
0: 这一道经典的点心，因其软糯的口感一直广受欢迎。米馒头的软和糯来自于发酵。一天一夜以后，胡美香掀开被子，昨天才只有半盆的米浆，现在已经高高隆起，表面布满气孔，大小不一，这表明发酵已经完成。象山米馒头分咬糕和搓糕两种，胡美香这种是搓糕，顾名思义就是需要把发酵成型的米浆搓成圆形，有点像包汤圆。胡美香从小就这样跟着妈妈做，几十年的功力，搓起米馒头来，动作自然流畅。
3: 这个米馒头啊，搓的也挺讲究的啊，也不能太轻，也不能太重啊，要均匀的，那这样就来回来回这样的搓。那相对说来，过年的时候量比较大，平时们呢，逢年过节啊，这个婚嫁啊，小孩对酒啊什么的等等啊，都是要做米馒头的。
0: 蒸米馒头归她老公管，这是两人之间多年形成的默契。刚搓好的米馒头还不能蒸，要等到圆形变成扁平才能上锅，7-8分钟的时间出来就是一个个洁白如棉的米馒头。九顷米馒头点上红点，讲究2个一对，寓意成双成对，团团圆圆，一口下去软糯适中，带着淡淡的酒香，香甜可口，
6: 甜甜的。
0: 如今的米馒头对于九顷人来说，已不仅仅是一个小小的点心，它是一种传承，也是一种文化。现在唱的这首歌，它的词作者是象山县曲艺家协会主席李武杰，几句简单的歌词写出了米馒头的特点，也写出了

0: 酒请人的生活。
1: 搓高米馒头，就我们相当于叫卤嘎嘎宁姐姐，就是吃起来就特别有韧性。以往的话，我家境比较殷实的人才会去做的。庆丰年，这个另一个角度讲，就两夫妻要生生世世不能分开嘛，长长久久的在一起嘛。象山对两种米馒头，还是我们这个象山西州那边的。
0: 李武杰口中的西州米馒头，又叫开花米馒头，因其顶上裂开，如同一朵花而得名。酒请和西州相隔30公里的两地，代表了象山米馒头的两个流派，外形和口感都不相同。周国富，西州人，他做的米馒头需要借助这种模具，深度大约1指左右。发酵完的米浆，周国富一勺一勺地舀进模具，所以这种米馒头又被称为舀糕米馒头。
2: 我们西州米馒头两个特点有，第一个开化开得好，第二个就是那个吃起来没有酸味，只有一个甜的。
0: 想要米馒头开花，两个步骤最为关键，发酵和磨浆，这都是看不见的功夫，其中的度全靠周国富自己把握。只有把握好这两个步骤，舀好的米浆上笼蒸熟后才会自然开花。周国富做的米馒头个头比市面上的要小一圈，日常他会做4种口味，黑的乌饭，青的艾草，红的红糖和传统的原味。
2: 像我们那个米馒头开花都是这对叉开的，不会三角开，每个米馒头都是这样开的，都是对叉开的。小，这个细叶看起来小嘛，细巧，你再压下去放掉它，待会又开来了，这样的。
0: 把传统的米馒头做得小巧，做得好看，特别是往年轻人喜爱的风格去包装，这些都是周国富的外甥女儿林亚琴出的主意。她把做纸杯蛋糕的灵感用在了米馒头上，重新定制了模具，做成一口一个的大小。
3: 那么像这种大小呢，我测试过，像我们家小孩他一口气可以吃3个，就觉得，那像以前的话他只能吃一个就很饱了。那么我觉得像米馒头这种传统的点心，我们也是要迎合现代年轻人的一种习性。
0: 林亚琴学的是设计，在他的笔下把象山当地的建筑物和元素融入到了包装中，小小的米馒头结合传统和国潮，开
4: 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委书记钱林江在调研、检验、检测机械仪器产业时强调，用心、用情、用力解决企业关切，政企协同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区政协开展百名政协委员促进提案办理及民生实事专项民主监督活动。上虞区生态环境保护志愿者队伍成立。下面请看详细内容。8月21号下午，区委书记钱林江。

0: 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资质建设、人才团队等情况，对企业稳健发展态势给予肯定。他强调，检验检测服务对于提升化工本质安全、做大做强产业生态圈、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具有重要意义，鼓励企业立足市场需求，围绕多种检测内容，在标准的精密度、科学性和透明性上下功夫，做出权威性，研究整体解决方案、前置服务，帮助业主对问题早发现、早干预，实现成本最低、风险最小，提升整体竞争力。在道胥街道机械仪器展厅，钱林江详细了解机械仪器行业协会运行和企业服务驿站建设情况。钱林江强调，要深入研究块状产业转型路径，系统研究生态体系怎么建，政府做什么，企业做什么，明晰发展路径、举措、抓手。要鼓励企业通过改进技术与上下游企业合作共建等方式推动转型升级，提升产业集聚度和竞争力。要发挥行业协会桥梁纽带作用，组织企业走出去学习，加强行业内部交流，凝聚产业共识。要围绕项目招引和投产服务进一步做实做强企业服务驿站功能，更好服务，助力高质量发展。浙江土工仪器制造有限公司是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产品广泛用于岩土勘查、交通基建、建材检测等领域。钱林江详细了解企业发展情况，他指出，企业产品与当下具身智能产业发展息息相关，要抢抓人工智能时代机遇，从科技端切入，坚持做成套产品和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提升产品附加值，抢占高端市场，提高市场占有率。属地要立足基础禀赋，瞄准细分产业赛道，创新政企协同发展机制，全力支持骨干企业进一步做大做强做新，以此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集聚提质发展，不断巩固行业地位，厚植竞争优势。全媒体记者倪佳文龚日开报道。
1: 近日，区政协开展百名政协委员促进提案办理督查暨民生实事专项民主监督活动。政协委员通过实地督查、听取汇报、协商讨论等方式促进提案办理。
0: 区政协第三民主监督小组通过实地视察、座谈交流的方式，对相关提案办理及校园餐、教育提质、医疗保障等民生实事项目推进情况开展专项督查。督查组一行先后来到百官小学、区皮房院、曹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新院区开展现场视察。在百官小学，督查组实地查看校园食安提升工程实施情况，详细了解食堂改造、食品安全管理、校园餐保障等工作落实细节。在区皮房院与曹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新院区，督查组走进诊疗区域，实地查看机构异地改造提升成果，调研基层医疗机构硬件升级后的运行服务现状。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区教体局汇报提案办理相关工作，区教体局、区卫生健康局分别就放心校园餐、中小学食堂安全提升、新改扩建中小学幼儿园、基层医疗机构改造提升四项民生实事项目推进情况做汇报。与会政协委员围绕项目建设、后续运营、长效管理等方面开展协商交流，积极建言献策。会议指出，民生实事连着千家万户，要切实把委员的意见建议转化为干事实效，坚持进度与质量并重，紧盯八月底至九月初项目收官关键窗口期、倒排工期挂图作战，保障食堂改造、学校建设等项目按期交付。要严把工程质量关，做好新投用场所消杀、流程优化，保障校园就餐、医疗诊疗服务平稳有序。要树牢长效思维，提前谋划食堂日常监管、新建学校师资配套、基层医疗机构人才队伍建设等后续工作，实现硬件建设与内涵提升同步发力。监督小组一行首先来到城南交通生活港建设工程现场，详细了解项目规划、建设规模及功能布局，直观感受城市焕新、民生实事推进成效。随后，监督小组实地视察江环路道路建设工程、盖山路、峰山路段施工现场，查看这条困扰周边居民多年的断头路打通进展。在随后召开的协商交流会上，区经信局汇报了第21、22、23、29、111号关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方面的提案办理情况。区建设局、交通运输局分别

0: 就2026年度民生实事项目中交通出行新增客货游融合线路40条、城市焕新城南交通生活港建设工程、交通畅行改造提升农村公路10公里、修缮治理农村桥梁4座、打通农村断头路4条、改造提升城区道路8条、打通城区断头路2条等项目进展情况及下步打算做了详细汇报。与会政协委员围绕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政府民生实事项目进展及谋划踊跃发言，积极建言献策。下一步，区政协将持续跟踪督办，紧盯民生项目节点，严把工程质量，确保各项任务按期高质量完成，同时科学谋划明年民生实事项目，真正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监督小组一行首先实地视察了正在试运行的上一区康养中心1期项目，详细了解项目建设规模、床位供给、运营情况，直观感受品质养老民生实施项目推进成效。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区文广旅游局、区民政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汇报了民生实事推进情况。养老方面，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生效，孝德乐龄中心有序建设，山区百村孝德乐龄流动集市已开展165场，适老超高清电视普及项目正式启动，计划10月底基本完成6000户安装。12处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已在主汛期前全部完工，同时谋划隐患动态清零3年行动。与会委员也围绕文旅业态创新、养老服务提质、地质风险防控等方面积极建言献策。下一步，区政协将紧盯民生项目节点，广泛吸纳委员意见，补齐工作短板，把群众期盼落到实处，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全媒体记者综合报道。近日，我区举行生态环境保护志愿者队伍成立仪式，首批137名志愿者正式集结。这支新生志愿力量的组建，进一步健全生态环境社会共治体系，动员全社会共同参与生态保护，为美丽上虞建设注入志愿动能。活动中，区委社会工作部相关负责人为生态环境保护志愿者队伍授旗。据了解，上虞区生态环境保护志愿者队伍隶属于区生态环境促进会，由区生态环境分局、区委社会工作部、团区委等部门联合组建。首批志愿者来自各行各业，包含环保专业人才、企业技术骨干以及热心公益的普通市民，整体素质过硬，服务意愿强烈。接下来，队伍将常态化开展生态环保、垃圾分类、植树护绿、生物多样性保护主题宣传，普及绿色低碳知识，主动对接环保、水利、农业、农村、自然资源和规划等部门，在环境治理、自然资源管护等领域提供志愿服务支持，带头践行低碳出行、垃圾分类、节水节电等绿色生活方式。近年来，上虞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持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曹鄂江美丽河湖建设、无废城市创建、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工作成效显著，已培育形成野鸟保护者协会等优质环保志愿队伍。志愿者深入社区、乡村开展生态科普、环境巡查、绿色公益实践。今年以来，全区已落地30多个生态环境保护类志愿服务项目，绿色发展理念持续向基层延伸。全媒体记者陈义超报道。随着中小学、高校学生的陆续返校开学，不少学生从松弛的假期模式切换至紧张的校园学习生活，一时出现作息紊乱、情绪低落、学习动力不足等问题。这些情绪的产生是典型的开学综合征现象。区心理协会的心理咨询师通过一些技巧的讲解，助力学生快速调整状态，平稳度过开学适应期，元气满满开启新学期校园生活。
1: 即将进入大二学习，不像大一那么新鲜轻松，我在学业上会更有压力，比如专业课难度上升，这会让我感到内耗，甚至有时候会失眠。
0: 开学前夕，像小易这样的学生其实不在少数，这是很常见的一种情绪表现，也可以称为开学综合征。开学综合征是学生在开学之前出现的一系列不适应的现象，包括生理和心理两个方面，比如焦虑、紧张、记忆力下降或者失眠等。 去心理协会的心理咨询师表示，学生们并不需要过度

0: 解读。通过一些方法可以改善这种情绪，更好地迎接开学。
1: 针对开学综合症，我们学生可以做一些怎么样的调节呢？首先，第一步，看见并承认。当情绪出现的时候，你可以默默地告诉自己，是的，我焦虑了，是的，我紧张了。然后这个时候放下手头所有的事情，可以闭上眼睛，然后关注到自己的呼吸，让自己放松下来。第二步呢，把现象可视化。这个时候你可以准备一张白纸，一支笔，然后把你所有头脑当中你所担心的，你所焦虑的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写下来。当你写完以后可以看一会儿，然后把这张纸撕掉。这个呢，对自我的一个情绪可以得到有效的缓解。
0: 除了积极的自我调节，家长协同也是助力学生快速适应的重要保障。
1: 在开学前，不只是学生，我们家长也会出现紧张焦虑的情绪。那么这个时候家长如何调节呢？首先，第一步是自我的放松，可以尽量去关注到你自己的一个事情上。第二步呢，是陪伴和倾听。当孩子有需要，他想诉说的时候，你可以陪在孩子的身边，然后听他说。这个时候最不要做的一件事情是讲道理，你只要陪伴在孩子身边就可以了。
0: 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近日，由朝再起铸军魂，致敬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百年邮品书信展正式开展。展览精心遴选红色主题邮品、革命烈士家书、年代老物件等共360多件，与现场观众共赴一场方寸藏史、书信传情的红色文化之约。本次展览以邮品正史、以书信寄情，设置了光辉历程、红色经典、腾飞中国、乡贤名人、烈士纪念等特色展区。一张张被誉为国家名片的方寸邮票，串联起人民军队浴血奋战、保家卫国、强军兴邦的壮阔史诗。同时，展览依托全球邮政特快专递、特色邮政封片等收藏，直观呈现上虞邮政和上虞城乡风貌迭代升级、地域人文不断变迁的发展轨迹，让小小邮票成为记录时代、见证发展、传播本土文化的鲜活载体。据悉，本次展览将持续至10月中旬，面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欢迎广大市民和集邮爱好者前往参观。全媒体记者王恩宇报道。
2: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再见。
3: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欢迎收看这期的节目。夏季来临，气温节节攀升，游泳场所成为市民消暑休闲的重要场所。那么，游泳场所的卫生标准都有哪些？如何对场所的卫生状况进行有效的监管？先来看一起经营场所的违规案例。
1: 去年八月，我区卫生监督部门按照绍兴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交办的线索移送函，对我区百官街道某小区内的游泳场所进行了立案调查。该场所经过绍兴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委托的第三方检测机构的采样检测，显示泳池东北角和西南角的池水尿素含量均为14.4毫克每升，均超出公共场所卫生指标及限制要求的尿素标准值含量标准，被判定为不合格。
2: 在我们去年的一个双随机检查过程中，然后出现了像部分游泳池在水质检测方面出现不合格的情况，然后主要我们比较关注的可能就是这个尿素。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那是我们打碎的。
1: 饺子要一起吃才行，
2: 慢点吃。
3: 吃饺子了。
4: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5: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我们能够看到啊，现场来自大副队的李博铎和陈蔚兰表现优异。

0: 朵朵，你现在相信李教练的实力了吧？
1: 爸，哦不，李教练，你用你真正的实力说服了我，现在正式欢迎你加入我们的沙排队。
2: 不，朵朵，朵朵，你别再喝酒了。我现在想起你上次喝醉了之后，我现在看李叔我还浑身打颤呢，我太害怕了。
3: 小年说的对，喝果汁吧。
1: 行，那我就以果汁代酒，敬我伟大的父亲，敬我们伟大的李。

0: 李大副先生，来，李大副先生，我们敬你。
1: 一起来吧，
2: 一起吧。
3: 教练，辛苦了，
1: 辛苦了，教练，
3: 辛苦辛苦，
1: 辛苦教练。
4: 二十四级生的，坑是自己挖的，总算没把自己给埋了。哎，
3: 对对对，现在奖金都下来了，大家有什么计划呢？
5: 奖金到手，消财一下。兄弟，杨沃，你呢？我呀。
3: 我奖金应该会存下来，以备不时之需吧。
5: 不时之需？存钱留着娶老婆呀？
6: 你瞎说什么呢？我这叫做未雨绸缪。你知道什么呀？来，喝一个。
1: 来，
3: 你呢，微澜？
7: 我呀，从小到大一直都是拿奖杯，头一次拿奖金。
5: 爷爷，
7: 哇，好孝顺啊你。
3: 嗯。
7: 我要去旅游，豆豆，你呢？我呀，那我自然是有大用处了。什么大用处啊？
1: 秘密。
3: 来吧，咱们再为胜利干杯！
1: 好，
5: 好，
1: 好，
3: 来，
1: 再一次举杯，
3: 干杯！
1: 辛苦了，
5: 干杯。
7: 嗯，好了好了，嗯，你们聊你们的秘密吧，我端着我的花生米喝我的小酒去了。
0: 教练，一起喝吗？
1: 是啊，一起吃吧。
3: 一起喝吗？
7: 跟我们在这儿喝呀，你哪怕来，
1: 给你点土豆丝儿、毛豆，晚上啊。
0: 干嘛呢？
1: 来，
0: 没点眼力劲儿啊？
3: 不是，我干啥呀？
0: 陪着喝点啊，快点。

0: 你没事吧？没事吧，魏兰？稍微有点疼，歇会儿。我发现你这个旧伤复发还跳人的，你跟老夏打的时候一点事儿都没有，但只要老高一拦网，你就犹犹豫豫的。不如让少年再帮你看一眼。
1: 我给你看看吧。
2: 哎，他根本就不是旧伤复发，是心理问题。
0: 你才心理有问题。我不打了，你们打吧。
3: 稳步康复周期、康复后复发的条件，是否有康复周期？可以啊，
0: 朵朵，开学都一个学期了，终于想起来写作业了。你来正好，我问你啊，手腕脱臼康复一年后，在什么情况下他的脱臼又复发了？
3: 而且还是在不同的人面前有不一样的症状，在有些人面前呢挺好的，在有些人面前呢突然就发作了。嗯，你问这么多，不就想知道程蔚蓝在和你还有老高打比赛那天，他手腕是怎么回事吗？
0: 对对对。
3: 嗯，这么和你说吧，在医学角度上来讲，其实习惯性脱臼是很难根治的，而且脱臼还不能排除掉心理原因。如果没有造成脱臼的物理条件，比如说大力冲击， 或者说是运动劳损，那很大可能就是创伤后应急障碍，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心理原因。而且，说实在话，我觉得程蔚蓝的手没有什么问题。不信你看这个，看啊，这场比赛是你们之前训练的时候我偷拍的。你看这个球啊，看球来的时候，看程蔚蓝的手腕， 是不是特别的有力？而且这个球是不是扣得很漂亮？但是你看，你们昨天那场比赛，你老高还有陈蔚蓝的手，你看，在老高拦网的时候，陈蔚蓝的手腕是不是突然之间没力了？
0: 对对对，
3: 是吧？这就是假性受伤的症状。所以，我觉得陈蔚蓝的手腕已经痊愈了，八成是心理原因。哎，先不管这个。
0: 给你看看我给你准备的新礼物，嘿，
3: 怎么样？你这是画的我呀？当然是你了，不是你是谁啊？好看吧？好看什么呀？你这画的还不如我十分之一的美貌。我这都把你的缺点进行了二次加工呢，还给你画了头发。
4: 我头秃吗？不得不得不得。我，咱先别说头发，朵朵，你看， 扣球的时候，手肘要略高于肩部，啊，肘肩腰三点连线，大概是135度。你看你，手肘明显偏低，是吧？这样影响发力，一看就是缺练，缺调整。
0: 嗯，到底还是李叔厉害，看个图片都能看得出这么多门道。 我平时扣球。

0: 哎，你这么喜欢这幅画呀，还挂你床头上面。我就是想要说。
1: 我可没有，我对于你这种敢于追求梦想的人特别的敬畏。
0: 那是，勇于追求梦想的人身上都发着光。你看我现在是不是就是闪闪发光？哎，
1: 不好意思，那有点散光，看不见你身上的光。
0: 哎，
1: 是这个吗？
0: 可以。
1: 你觉得放这儿怎么样？
0: 再往右一点点，
1: 这样，再往右一点，
0: 这样，
1: 可以，
0: 可以，可以，
1: 好，给我。
0: 哎，刚才不是在这儿？这个位置，这样相框在这儿。
1: 哎，
0: 你行吗？
1: 可以。
0: 哎呀，算了，给我吧，什么也不是，钉都钉不进去。
1: 你才什么也不是。

0: 哎，别说啊，你这画画的真不错，可以呀，挺有天赋的小伙。
1: 你可别突然夸我，我可有点不适应。
0: 夸你，你还不适应啊？哦，怎么了？你手没事吧？
1: 哎，没事，就是因为你突然夸我，我就砸着手了。
0: 是你自己笨手笨脚的，我来。
1: 哎，不用，我来吧，砸着我一个人就行了。哎，可以了。
0: 好。
1: 来。
0: 当当当当。
1: 哎。
0: 好。
1: 真不错。
0: 你学我干嘛？
2: 小球，
3: 一二三，走。
2: 好，小泉，你这扣球角度还得注意。
0: 好，
3: 一二三，走。
2: 好球，为拦这球力道十足。
3: 二三，走。
4: 谢谢教练。
2: 朵朵，你怎么回事你啊？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扣球的时候，肘部要高于肩部。你怎么回事？你又忘？
0: 是高的呀，你没看见吗？
2: 哎，行了行，我给你示范一遍，好好看着啊。双膝深蹲，内收啊，双脚快速用力蹬地，上身前倾，腾空，起跳的时候，手肘要高于肩部，手掌自然放于眼旁。好，准备完毕，起跳。
5: 你怎么了？
0: 先别动啊！你腿怎么了？文心，你快叫医生过来！
5: 哎，
0: 伤哪儿了爸？
5: 你没事吧？
0: 爸，
5: 爸，
0: 爸，你没事吧？爸，没事了，先别动啊！
5: 先别动啊！
0: 疼不疼啊？现在
6: 我们是新港大学沙排社的，
5: 别动！
6: 我们这边有人受伤了，能派辆救护车过来吗？
0: 怎么办呀？
7: 你说你是不是得意忘形啊？你还当自己是20岁的小伙子呢？给姑娘做示范，你也不知道悠着点儿。好，把自己给示范到医院了吧？
2: 这跟示范根本就没关系。
7: 你也知道没关系啊？你说你没事跟隔壁老郑喝什么酒？喝就喝吧，你喝啤酒，你吃海鲜，痛风犯了吧？
2: 我那不是赢了球心里高兴吗？
7: 你是高兴了，你自己喝啊，我可不打算喂你。啤酒喝一瓶，痛风好几天，你不知道吗？现在店里就剩下我跟少年两个人，我还得抽空照顾你。我照顾你倒没什么，但是这多耽误生意呀！耽误生意就是耽误钱，咱家现在又没钱，你倒好，又住医院，我里里外外都得花钱。
2: 钱钱钱，你就知道钱，钱能买来快乐吗？能换来亲情吗？能让邻里和睦吗？所以还是那句话，过好每一天，活在当下，好不好？哎，
7: 没钱怎么活在当下呢？没钱怎么能快乐呢？没钱怎么能幸福呢？我咋就不明白呢？
2: 咱俩说的就是两回事儿。我说的话
1: 你站这干什么呀？怎么不进来？哎，阿姨，我给你们带了点水果，你这先洗一下，跟李叔一块吃。那个，我跟朵朵出去溜达溜达。
7: 啊，快去吧，快去吧。啊，
2: 哦，
7: 朵朵什么时候来的？
2: 不知道。
1: 怎么了？不开心啊？
0: 就是有点闹心了。
1: 哎，叔叔阿姨的感情已经算是很好的了，也就是平时拌拌嘴，很正常的呀。
0: 你看啊，是我让我爸来的沙排队，想让他好好带带我们的。结果这才训练2天，我爸就他自己倒进了医院。现在沙排队也没办法正常训练，也搁置了。我妈也是，她一个人在烧烤店，她根本就忙不过来。还有陈蔚兰，她现在的问题好多，但是我们都不知道到底是什么问题。总之就是状况百出的。我本来还想让我爸帮帮她的，结果，哎呦，现在就是一个头两个大。
1: 你别想那么多了，阿姨烧烤店那边不是还有我在吗？我刚才问过医生了，说李叔叔的病就是普通的痛风，只要这几天在医院里好好养病，然后把口给管住了，就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至于沙排队教练，我们再想想办法吧，我觉得总能解决的。嗯。

0: 爸，
1: 啊，多多，
0: 你怎么醒了也不多睡一会儿？
1: 我这没事儿，快快，回家帮你妈干活去。
0: 哎呀，你这都病倒了，你还惦记着你的店呢？
1: 没这个店，你拿什么上大学？要打沙拍，只能到梦里打去了。
0: 你先顾好你自己的身体吧，以后少喝点酒。
1: 嗯，好，我心里有数。你呀，只管好好练球啊。你现在快球练得差不多了，但是扣球现在还得注意姿势啊。还有陈蔚兰，我觉得她是一个难得一见的好苗子，别再把人家气跑了。
0: 好好好，你这都病倒了还不知道说点好听的话。你要是真的想来好好训练我们，你就赶紧把自己身体养好，把自己照顾好了才能照顾我，知道吗？
2: 好，马上就好
1: 啊！等着我出院，我还得好好训练你们呢。
0: 你看你还来劲了，好好休息吧，你先好好休息要紧。
3: 朵朵别累了，来先把夜宵给吃了。
0: 哎呀，怎么又是泡面呀？
3: 我也不会做别的呀，
0: 只会做这个，还好意思来我们家应聘？朝阳下，
3: 浪花在身。我去应聘别的，我也不会。哎，这不朗月婷吗？老高的女神。
0: 高哥女神？
3: 对啊，你别看这小子平时不说，对他可特别上心。不是，你说这陈蔚兰可真奇怪啊，平时跟你们打球的时候特别厉害，但你看刚才那个球，你看朗月婷拦网的时候她的手腕是不是没劲了？你看
0: 什么意思啊？
3: 你看刚才那个球，朗月婷拦网的时候陈蔚兰的手腕是不是像受伤了？这不跟老高那天拦网的时候情况一样吗？
0: 手到底是伤还是没伤啊？如果受伤的话，他为什么跟我说没伤呢？如果没伤的话，为什么又在高哥面前扣不下去球呢？
4: 哎呀，这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啊？
3: 多多，我完成任务了。
0: 来了，坐。
5: 找我？
0: 嗯，我想问你啊，你跟朗月婷到底怎么回事？
5: 我俩没什么事儿啊，为什么这么问？
0: 昨天呢，我看了陈蔚兰跟朗月婷之前的比赛视频，你还记得前两天咱们那场比赛吗？陈蔚兰在面对你和面对朗月婷的时候，他的表现的状态是一模一样的，他都很犹豫，无法顺利扣球，而且这个现象最近出现频繁，所以我就想问问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哎，兰兰，这不是你掉的护腕吗？你有你为什么不带着呀？
5: 前两天，朵朵发现陈蔚兰落下的护腕，发现和我送给朗月婷的一模一样。

0: 哎，我向他解释了。那我明白了，程蔚蓝的心理问题，一定跟朗月婷有关。因为程蔚蓝知道老高你喜欢过朗月婷嘛，所以他在和你打比赛的时候，会自动把老高的脸换成朗月婷，所以他就紧张了，犹豫了。嗯，我觉得问题一定是这样的。
1: 那一直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呀，我们能不能做点什么呀？
0: 做点什么？我觉得首先得让陈蔚蓝有自制力，他得知道自己问题出在哪儿，我们才能帮上忙呀。
2: 那怎么样才能让他直面自己的问题呢？

0: 你怎么样？没事吧？有没有发现，其实今天景璇的动作跟朗月婷的特别像？我们其实是故意这样的。景璇，你看这个动作。
1: 看见了吗？
2: 嗯。我是觉得呢，你刚进队不久，还没有形成自己特别鲜明的技术风格，所以你来模仿朗月婷是最好的选择。我怎么模仿？
3: 多看视频，剩余不会的技术动作我指导你。
1: 好的，学长。可是学长，你这么厉害啊，连室内排球的动作你都熟悉啊？哼，他呀。
0: 可不是熟悉室内排球，他是对朗月婷比较熟悉。
3: 小吉祥物，嘴碎啊！<笑>别听他瞎说，多看。
0: 因为当你面对跟朗月婷身形差不多的对手的时候，你就无法完成漂亮的扣球。不是因为对方的水平有多高，是因为对方的架势一摆在那儿，你就已经乱了方寸了。
3: 朵朵说的对。
4: 包括你之前面对老高的时候，也没有办法很好的完成扣球动作。主要原因就是朗月婷给你的压力太大了，这个心结你就一直没有解开。简单来说，就是心理问题。而且朗月婷的水平跟你差不多呀，你为什么会这样呢？说完了吗？你们今天一定要这样是吗？你们到底要干嘛？
0: 说完了吗？蔚蓝，蔚蓝，蔚蓝，哎呀，去哪儿了呀？这是去哪儿了？ 接电话呀，陈蔚蓝。

0: 我已经给你信息了吗？他去哪儿了？哎，不知道现在。到现在还不知道去哪儿了。那能去哪儿啊？他能去哪儿？我也不知道。朵朵，你来了。怎么样？有陈蔚蓝的消息了吗？
1: 没有啊，他昨天晚上回宿舍了吗？
2: 他没有，我一夜没睡，就差点报警了。
0: 哎，那倒不至于，他能去哪儿啊？
2: 哎，我们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呀？他自尊心那么强，肯定受不了的。
3: 可是他现在面临的问题，我们总得帮他吧。
4: 可是我们。

0: 我并没有帮到他。其实这个问题呢，还是出在陈蔚兰自己身上。陈蔚兰平时赢惯了，根本接受不了失败的打击，而且她尤其接受不了输给朗月亭。
1: 李叔，我们来了。哦，来了。你拿了点水果，休息的怎么样啊？最近？哎，
2: 估计还得再躺一段时间了。你们可算来了，我都快闷死了。
1: 你要是太无聊了，我们没事多了，陪你唠唠嗑。哎，我借点水啊。
3: 好，
1: 我给你削个苹果吃啊，犒劳一下你。哎，我今天跟高哥打了5个球，5个球全被他拦死了。
3: 哦，对了，那个陈蔚兰，她今天还跟我说了陈蔚兰的问题。不过她好像也没说清楚，就说什么一直赢的人接受不了输的滋味。你说陈蔚兰到底是什么问题啊？
1: 朵朵，高哥跟你说的已经很清楚了。
2: 是吗？
3: 陈蔚兰她就是心理问题，她接受不了失败，她永远也过不去心里这道坎儿。朵朵。 你也有这样的问题，知道吗？你看你扣球的时候，力度本来就小，是吧？你没有100%的把握扣中，你还继续扣，就你这样的性格，这也是心理问题，知道吗？我告诉你，你要是过不了这个坎儿，你永远也进步不了。你好好想想吧，我都为你着急。哎，
2: 你没事吧，多多？
4: 没事，我们先去包扎一下。李叔，你先喝水。
2: 快快，
4: 走走。这孩子，哎，总是那么不小心，忍一下。

0: 还痛吗？
1: 谢谢啊。既然小伤算什么呀？我爸给我心理造成的伤痛，才是真的痛。
0: 我知道你心理在想什么，但是李叔绝对不是那个意思。你呀，就是我爸派来一说客，在这两头。我明明是那个汉堡中间的牛排，里外不是人。其实你想想看，李叔今天说的这番话，其实想告诉你要先学会输，再学会赢。你想想看啊，就比如陈蔚兰。 从小顶着天才少女的称号，自己就特别擅长扣杀，百发百中，从来没有输过。可是，一旦她输了一次呢，就会有很大的心理负担和心理阴影。我觉得朗月亭这件事儿，只不过就是个诱因罢了。就像这种竞技比赛，不可能只赢不输的。你再擅长的事儿，她也会遇到克星的，对吧？
1: 嗯，有道理。 小金姐，你知道陈蔚兰加入沙排队，她填的家庭住址是什么吗？学霸就是学霸呀。

0: 名城绍兴，越来越好。
1: 停一下，停一下！
2: 你拦我下来干嘛？
1: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2: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1: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2: 带什么？
1: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2: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电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1: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2: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1: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

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哎，我说你们俩，一个队长，一个队医，那你关心队友那是理所应当的，你带上我干嘛？
1: 那你是不是我们沙排队的吧？
0: 沙排队又不止我一个。
2: 因为朗月亭呢，对蔚蓝造成了心理阴影。朗月亭呢，又跟你是……
1: 朗月亭跟你是什么关系？我们不想知道。但是因为你沙排打得最好啊，我们需要去解决问题啊。
0: 对呀，你可是沙排队的男神，一个顶俩。
1: 你们俩就贫吧，
2: 老高，我没你不行。
3: 哎，来了！
4: 爷爷好，你们是？哎，这个小姑娘我认识，你不是我们家蔚蓝的室友吗？
2: 啊，对，爷爷，
3: 你叫什么来着？
4: 我叫李国朵。
3: 对对对对对，李国朵。来找蔚蓝啊？
4: 对，我们来找蔚蓝，蔚蓝在家。
3: 走走走走走走走。
2: 爷爷，我是少年。
3: 哎，你好，你好，你好。
4: 爷爷，我是少年。
3: 你好，我是少年。
2: 你好，你好，你好。
3: 好好好，坐坐坐坐坐坐。
2: 哎，
3: 好了，坐。你们先坐一会儿啊，我去叫他。
2: 他还睡着呢，睡两天了，坐坐一会儿啊。谢谢爷爷。
3: 兰兰，起床了。起床了，有朋友来找你了。起来了。
4: 哦，没想到蔚蓝爷爷家好美啊，环境这么好。是蛮漂亮的，
2: 但这房子一看就是有年头了。
4: 嗯，
3: 兰兰，起来了。
4: 别睡了，快起来！
3: 兰兰，朵朵他们来找你了。
4: 爷爷，那我看一眼。哎，兰兰，哎，爷爷，没人啊。
3: 嗯，嘿嘿，刚才还睡在这儿呢，转眼就没人了。哎，蔚蓝，蔚蓝，
4: 哇，爷爷，
3: 这都是蔚蓝得的奖啊。是啊。 这些都是他得的。蔚蓝这个孩子啊，从小就很独立，自尊心、好胜心都很强，心思呢也很单纯。凡是他认准的事情，就一定要做到最好。哎，从小呢，这孩子也没什么朋友，不理解他的人呢，都以为他很高傲。其实啊，他也需要理解和陪伴。
4: 这一点我们都理解他。
3: 哇，这座奖杯呢，是他上高一的时候得的。从小到大，在球场上，他几乎就没有输过，尤其是那个大力扣杀，很厉害是吧？他就凭这一招得的这个奖杯。
4: 真厉害！
3: 那行，你们在这待一会儿，我去找他，走不远，走不远。
1: 行嘞，好嘞。
3: 蔚蓝。
1: 兄弟，我就不该来。他一定是听到我声音了。
2: 陈蔚蓝没有那么敏感，别想了。

0: 找到了，找到了，你们放心吧。哎呀，原来你在这儿啊！你知不知道我们找了你多长时间？
1: 找我干嘛？
0: 那天你训完练，你就跑到你爷爷这儿来了，连个人影都找不到。你知不知道我们很不放心你啊？我都这么大人了，能出什么事儿吗？
1: 这不是担心你吗？有什么好担心的？我就是练球练累了，我想歇歇，就回来这儿找我爷爷吃吃饭。我这些事儿得跟你们报备是吧？你这个陈蔚蓝啊，人家担心你都不配合一下，你都多……那场球他是拿了 MVP， 但赢的人是我，是我赢了那场球。
0: 你们那场比赛视频我们看了，你的每个细节我都仔仔细细看了很多遍。每当朗月亭拦网的时候，你就是状态不好，你就是没法把球顺利扣出去，而且这和你那天打球的状态一模一样。
1: 所以呢？
0: 陈蔚蓝，打球就是要赢，但是在你想赢别人之前，你得先赢得了你自己。

0: 来喽！爷爷，爷爷，来来来来来，上桌上桌上桌。
1: 我端吧，爷爷。
2: 没事没事，
3: 我来吧。
0: 稍息，别到手了。
3: 小心。
0: 好，别到手了。
1: 小心。
0: 我说呀，咱们别等他们了，先吃好不好啊？
1: 没事，爷爷，他发信息说找到未来了，马上就回来。
0: 找到了？
1: 找到了。哎呦，
0: 说曹操曹操到，我说你跑哪儿去了？大伙都在找你呢。 我就是出去溜达溜达，谁知道他们都来了。那行，赶快坐，赶快坐。哎，好呀，今天准备了一大桌子菜。朵朵啊，
4: 哎，
0: 这是你刚才闻到的那个清蒸海蟹，很新鲜的，尝尝。
4: 这太香了，刚才就想吃了。你也来一个，这肯定特别好吃。
0: 你看看，你看看人家朵朵性格多好，学着点啊。
1: 没有爷爷，他性格不好多了。
0: 你们也快吃吧。
1: 哎呀，我说小伙子，你太瘦了，知道吧？多吃点，增加点营养。好的，爷爷。
4: 多吃多吃，
0: 爷爷一块吃啊。
1: 没事，
0: 我还有两个菜，马上就来，照顾大家好好吃。
1: 嗯、
4: 你们先吃，你们先吃。爷爷辛苦了，
1: 谢谢爷爷，
4: 谢谢。
1: 阿生，
4: 你这个蟹扒的可也这么细致，怪不得搞艺术的，就是不一样。
1: 跟你说，这叫职业素养。你现在要是把针和线拿给我。 我还能把它缝起来，去海里溜两圈呢。
4: 真的假的？你不吃了。

0: 谢谢啊，
1: 挺好吃的。老公，我也想吃个你爸的螃蟹。
2: 我给你爸。行啊，那你给我缝一个
1: 啊。
3: 歇会儿，
1: 歇会儿吧，
2: 休息一下吧。
3: 来，
0: 可以啊，技术有进步，会拦网了。
3: 哎呀，我都是懵的，100次能有一次就不错了。
0: 但是你好好提升你自己的技术，你学别人干嘛呀？
2: 啊，其实我们已经知道你和朗月婷之间的事了，包括你手上的伤已经好了，我们也都知道了。还是跟我们讲讲你过去的事呗，这样我们才能帮到你。
3: 蔚蓝，说不可怕也不可耻。你看啊，你要面对自己的问题，你才可以有赢的机会。你看我，我为了跟你打这场比赛，我都一个星期了，我从早上练到晚上，你这不也夸我有进步吗？我不像你会这么多理论知识，也会这么多战术策略，我只知道面对自己的弱点的时候，我要勇于克服，我要面对它，这样我才可以改变，我才可以变得更强大。
1: 蔚蓝，朵朵为了帮你真的付出了很多，我觉得你得相信她，也得相信我们。
0: 嗯，你们怎么就那么爱管我的闲事儿呢？
3: 我们这哪是管闲事儿啊，我们俩是搭档，我们以后还要拿好多冠军呢。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0: 其实我这手就是跟朗月婷打比赛的时候伤的，那是我大力扣球第一次被拦死，所以我当时心里有点接受不了。后来我每次扣球我都加大力度，一次比一次力气大，手腕就脱臼了。后来朗月婷好像也发现我这个问题，把我拦得死死的，所以每当我要扣球的时候，我一看见他，我就会下意识的就去躲避，就会害怕，所以这是我最大的问题。
3: 这你就得学学我了，多被拦几次就不怕了。
0: 你多厉害啊，就你那技术，想不拦死你还得费点脑子。
3: 行行行，那以后呢，我就负责提高技术，你呢就负责克服你的心理问题，我们一起加油好不好？嗯，
1: 其实在我们心理学有一个治疗心理问题的方法，叫做系统脱敏法，如果你愿意的话，其实我们可以试一下。
2: 蔚蓝，技术、身体素质都没有问题，你也没有其他考虑了，只能接受。

0: 回来了。回来了。
1: 朵朵朵朵朵朵朵朵啊！你说你爸还没住院的时候，经常会在我旁边帮我指点指点，每回我都能学到很多。自从那老人家住院了，我的训练效率急转直下。
0: 别呀，你有什么问题随时跟我们说，我们都在呢，我们会帮你的呀。
1: 什么呀？你和蔚蓝天天在一块憋大招，文心和小。

0: 小青都懒得理我。
1: 哎，锦璇，你这说话可要讲点良心啊！我没带你吗？我没纠正你吗？
0: 带是带了，这不是着急吗？马上就要七校联赛了，高歌要参加，我也想参加。
1: 你呀，大四能参加上就不错，只有参加七校联赛才有资格参加全国联赛，所以每个学校只出一个队伍。
2: 我要参加，我一定要参加。
1: 咱们啊，还是先解决教练问题吧。没有教练带队，我们怎么报名啊？
0: 嗯，
2: 教练，放心，我会想办法的。这事交给我。嗯，
1: 哎，朵朵，我跟你说个事儿
2: 啊。你说。
1: 我跟你说啊，我们今天训练的时候就发现，
0: 高歌学长，高教练，您能不能有空也教教我打二次球啊？
3: 啊，好好好，有空教你。嗯，这护腕，要不我再给你买个新的吧？啊！
4: 哎，干嘛呀？浪费钱干嘛？这不挺好的吗？
3: 嗯，行，你要是喜欢就留着。
0: 蔚蓝，那个护腕是他送给你的。
4: 不是
0: 啊，那个，没关系，没关系的，你不用尴尬，没关系的，他送给谁都没关系，他想送给谁就送给谁。啊，你戴这个特别好看。

0: 你慢点吃，又没人跟你抢。
1: 不行，我吃完还有正事要做呢。
0: 不是，你这是要解雇你爸呀？你在网上招聘沙排教练，
1: 七校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现在沙排队乱成了一锅粥，士气都下降了，而且训练效率也下降了，我都快愁死了，头发都掉光了。
0: 你头发掉了，我给你买防脱发洗发水。哎，你别上火了，明天我去医院问问叔叔看有没有什么办法。
1: 只能这样了，我现在就希望有人能看见这个招聘信息，赶紧联系我。

0: 走的是这个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不是阳光大道，这个注定是黑暗、没有人关注的。我已经想好了，注定寂寞独行。得了吧你啊！我看你这两年什么都没练会，这张嘴练得倒是不错。谁啊？
1: 你好，物业的。
2: 哎，别开！
0: 哎，你们，
1: 你们俩谁是陆小乐？陆小乐，是你吧？这都几点了，还躺沙发上睡觉呢？啊，陆小乐，
0: 你欠宝哥这100万可到期了，赶紧还钱！啊，哎，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3: 二位辛苦啊，那个喝点。
1: 喝什么喝呀？甭来这套啊！还钱！
0: 没钱？
1: 没钱？我说你……
0: 哎，两位，那个放心，我是他堂哥。
3: 我一定督促他还钱，啊！我们是专业收账的，我们对付你这种不还钱的人，有无数种手段。哎，了解了解，你们的手段我是见识过的，啊。我给大家再说明一下，那个，我前两年呢，投资了一个扫地机器人的创业公司，这个公司呢。
1: 已经被大企业收购了，再过一个月就分红100万啊！你们的钱不是问题。
0: 行，别废话啊！你说这么多，绕这么大一圈子，无非就是不想还钱是吗？
3: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 没有。那赶紧还钱！
3: 我们今天是第一天上门，也给你点面子。3天，3天我们要见不着钱。
0: 行，3天，3天就3天，没问题。这事儿就这么说定了。
3: 那二位，我就不留你们了，二位下一家。3天，3天，哎，3天，哦，好嘞，哎，辛苦啊！现在人天天抱怨人家生活节奏快，就不能慢下来吗？一个月怎么了？一个月很长吗？
0: 人家说的是3天，你好好想想怎么办，哥。
3: 你就不要碎碎念了好吗？我的事情我自己搞定，你忙去吧啊！
0: 人家追债都追到家里来了，追到我家里来了。
3: 对，这是你家，对。啊，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0: 衣服呢？啥衣服啊？
3: 外套。
0: 收拾干净。
3: 路上小心啊！

0: 没钱。
1: 啊，您好，是这样的，我们想找卢大兴教练。
0: 啊，卢教练不在。
1: 我们是新港沙排队的，麻烦您转告他一声，我们想聘请他作为我们这个沙排队的主教练。
0: 啊，行，知道了。

0: 哎，不行啊，
1: 有点厉害啊！哎，来了，哎，雪儿，
2: 强哥，
1: 过来。
2: 我给你说点正事。
1: 咋了？咋了？
2: 我今天带来了一个好消息，而且是关于咱们沙排队的好消息。
1: 咋了？朵朵跟你转正了？
2: 你能不能好好说话？你还记得之前沙排国青队的卢大兴，卢教练吗？他答应来我们的沙排队当教练了。
1: 什么？
2: 国青队教练？对啊，
1: 还咱们新港大学给咱指导，你没听错？
2: 我可以啊，少年，没想到我这大四了还能沾上光呢。哎，少年，国青队的人，你怎么认识的？其实我也不认识国青队的人，主要是之前李叔不是说他跟卢教练是搭档，然后我就从中间搭了个线。
1: 那合着是人家朵朵的人脉呗，你就跑个腿呗。
2: 这没有我跑前跑后的，人家也不能答应啊！
1: 行，算你头功。哎，这位可好了，国青队给咱们当教练，那严小京七校联赛肯定第一名。

0: 而且保研名额也算是下来了。这样，我在朵朵家烧烤店，我办一张会员卡，我天天吃去。
1: 你这是办会员卡吗？你这是摆明的是贪便宜吧？
0: 我这是给人家烧烤店涨人气去了。
1: 啊，对，你别闹了，你赶紧去帮我跟老师申请一个宿舍，人家卢教练来了，不能没地儿住啊。
0: 住宿舍不太好吧？毕竟人家是国青队教练，那万一嫌咱环境不好，再不好好教咱该怎么办？
1: 但问题是我们也没有多余的经费去报销住宿啊。我觉得国青队的教练应该不至于吧？那你说怎么办？
0: 小高，你给想想办法。
2: 啊，好啊，国青队的人来了，好事儿。我先去一趟洗手间，你们先聊。
0: 哎，
1: 老高这怎么了？急眼了？
0: 刚才还好好的呢。我估计啊，是你找来了国青队教练，你抢了人沙排男生的风头了。
1: 你能不能好好说话？老高哪是这样的人？
0: 哎，卢大兴什么时候来啊？
1: 今天下午买的票，明天到。
0: 来得挺快嘛。
1: 我估摸着是后面没什么时间了，想着最近赶紧过来。明天下午咱们仨去接他吧。
0: 嗯，行。嗯。
1: 哎，今天这社款大爷真给力，你别说。嗯，
0: 那还不是看在我的面子上。
1: 你可算了吧，你记得别忘了给人家买点水果，帮你这么大忙。
0: 行，那这事儿就交给现任沙排队队长的未来男朋友身上了。
1: 没问题，我现在就去办。来，强哥，卫生你打扫吧，拜拜。
0: 哎哎，这小子。
3: 所有人都觉得我能考上国青队，包括我自己，但现实往往就是在你最得意的时候给你一记重棒。我才知道是我太天真。
4: 文马，我考上了。对，我考上了。
5: 恭喜恭喜。
2: 哎，怎么样你俩？
6: 果然
7: 没戏了，
6: 今天又当炮灰了，
7: 明年再来吧。
2: 哎，快帮你看看，
6: 给你看看。
2: 不是，怎么连他都没过呀？
6: 不可能呀，我和老师都给他点头了。
8: 你还年轻，咱们这次考不上，咱们还有下次。其实哥觉得吧，你可以先踏踏实实的上一个大学，等了上了大学以后啊，咱可以再转修一个体育专业，是不是？其实啊，人生有很多路可以走，你这条路走不通呢，你还可以走别的路。所以说呢，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咱踏踏实实的把现在的生活过好就可以了。

0: 老夏，哎，没训练？没有，这不是要来新教练了吗？我整理一下训练计划。哦，这国青队的教练。哎，
1: 老高跟你说了？啊？
0: 怎么样？这消息够振奋吧？<笑>
1: 我倒还好，就是高哥没感觉到他有振奋。
0: 不怎么，国青队教练来了他还不振奋？
1: 嗯。
2: 是不是最近有什么事儿啊？你兄弟你自己知道啊。哎，夏丽乔，你帮我跟老师请假了没有？
0: 请了，不是你干嘛去了？
2: 我能干嘛呀？我除了写论文，也就训练了。
0: 不是，今天沙排队好像没有训练吧？
2: 我又不能加训嘛！我要参加七小联赛的，你也知道这个机会对我很重要，我很有觉悟的好吗？
0: 哎，对，跟你说个正事儿。
2: 嗯。
0: 你知不知道国青队的卢大兴教练来咱们新港指导？
2: 国青队的教练？你逗我吧？人家好多男的来新港了嘛。
0: 不是咱们新港怎么了？咱新港也是卧虎藏龙的好不好？那都是国青队的种子选手。
2: 不就陈蔚兰吗？还有谁？哼，
0: 我跟老高啊。
2: 谁跟老高？我没听清。
0: 你强哥跟老高，行了，你别在这互相伤害了啊！<笑>哎。
2: 你听到国青队教练来咱们这消息，你不开心啊？我开心啊，毕竟是国青队的教练，他来几天啊，就观光一下呗。
0: 你呀，就是想太多。我跟你说啊，那国青队教练哪怕来一天，指导一下咱们，对咱们技术上也是有帮助的。
2: 羡慕你这个乐天派，一天天就知道傻乐。
0: 不是你们女人。

0: 是不是都这么爱数落人啊？我们女人，说，除了我跟你妈，你还有什么女人？
1: 别这么疑神疑鬼的，行不行？你说不说啊？哪个女人数落你了？
0: 说说说，陈蔚兰。
1: 她说我不关心老高。哎，不过的确老高他之前好像参加过国青队的选拔。
0: 不会吧？我感觉高哥这个人看起来没有什么野心。
1: 也是啊，他对这种积极进取的事儿，是不怎么上心。他之前又没有和王东教练搞好关系，还差点被禁赛。
0: 不管怎么说，国青队教练要来，好事好事。不谁请他来的？
1: 少年啊，他可费了很大劲儿。哎，这事儿你一定要跟莫西西保密啊，因为他要给李国朵一个惊喜。
2: 你瞅瞅人，你再看看你。我怎么了？咱俩还需要什么惊喜啊？这都老夫老妻了都，他是最重要的。
3: 算了吧。
2: 你干嘛呢？我刚才去充了饭卡，顺道给卢教练也充了一张，这样他来了就能吃食堂了嘛。
3: 都安排好了。
2: 嗯，强哥在宿舍打扫卫生呢，我就过来给他充张饭卡。
3: 等他来就好了。你说，这堂堂国青队教练，能住得了寝室、吃得了食堂吗？其实说实话，
2: 我也挺担心这个问题的，因为他们平时的生活条件肯定很好。嗯，可是不过经费有限，这也没办法。唉，
3: 真想看看他一来能给咱们队带来什么变化。
2: 变化肯定是有的。
4: 我看你这两张饭卡呀，我给你查查，别弄混了。
5: 哎，我查过了。哎，你不是说没经费吗？
6: 不是，这张卡是我的饭卡，我本来是想充300的，但是不小心多打了一个零，然后就把我生活费的3000全部充到这里边来了，然后我是想给教练再充一张1000块钱的给他用，但是我是把3000的跟这1000的两张卡混了。
3: 哎，等等等等，就是反正没事儿，是吗？
5: 对对，没事儿。
6: 啊，那行，吃饭吧。啊，哎，你们听说了吗？听说了没有？
5: 不就是国青队的教练要来吗？早就听说啦。
6: 原来你们已经知道了。
5: 哎，是个帅哥吗？我能签名要个合影吗？
6: 上午的时候，小静就已经告诉我们了，你的消息太不灵通了。
5: 原来我是最后一个知道的。
6: 我跟你说啊，跟夏立强在一起之后，什么微博、头条、热搜这些我都用不着。
5: 哎，那我们一起去见卢教练吗？
6: 当然不行了，为什么呀？少年请这个卢教练来呢，是瞒着朵朵的，要给他一个 surprise，
1: 可别说漏了啊，别说漏了。知道了。嗯，少年对朵朵可真深情啊。今天去接卢教练的是他们哥仨，我们在这儿等着朵朵就行啦。啊，好吧，那还是锻炼吧。哎，兄弟，你这么贵的车从哪儿弄的呀？你是不是有什么发财的路子？跟哥说说。
7: 强哥，你要是想租车，我可以把这租车行介绍给你。你这么帅，没准还能打折呢。
1: 租的？哦，吉祥物，你就是太惯着他了，谁不惯他来着啊？严小晶最近干什么呢？
7: 哎，别！
1: 你把首饰收起来，干嘛呀？咱们内部人员还可是分裂。<笑>
7: 那个，我说正经的啊。
2: 那国青队教练怎么找的？嗨，李叔之前不是说他在国青队有一个队友叫卢大兴吗？这不李叔住院了，我就想着说去联系联系。你们放心好了，住宿我都安排好了，饭卡我给充好了。
7: 李叔他不会嫌弃咱们安排的太寒酸了吧？
2: 不会，卢教练跟李叔是队友的话，那他应该之前也是星感大学的学生。 那算起来，应该是我们的师哥。嗯，
1: 行，谢了兄弟，你为沙排队做出的贡献，我永生难忘啊！
3: 别自恋啊，人不是。

0: 喂，
1: 我是卢大兴。
0: 哎，卢教练，我们已经在去机场接你的路上了，你说。
1: 哎呀，不要来接我了，我已经到你们学校门口了。
0: 不是，你已经到了呀。
1: 对啊，你直接来学校门口来接我吧。
0: 哎，行，那好嘞。
2: 这怎么就到了呢？
0: 那我们直接回学校吧。
2: 哎，白开这么远了。

0: 哎，不是说到学校门口了吗？
1: 我打电话问问吧。
0: 看不出来哪个是啊。
1: 哎，那个。
2: 喂，
1: 你好，你是刘教练吗？
2: 哦，你好，你好，你好，我是刘大兴。
1: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1: 我是那个沙排队的前任队长夏立强。啊，然后这是我的队员高哥。
0: 啊，教练好。
1: 这是队医兼助教少年。
3: 你好，刘教练，我是少年。
2: 哎，你刚才说你是前任队长是吧？啊，你们现任队长呢？
1: 啊，我们现任队长是李国朵，然后他在沙排场等您呢。
2: 啊，行。那咱入住去吧。
3: 教练，那个咱们队里经费有限，这段时间可能委屈你跟我们一样住在宿舍里面。
2: 啊，住宿舍啊？
3: 对。
2: 啊，住学校也挺好的，怀旧一下啊。行。哎，
0: 抱歉啊，教练，要不先给您安排住处？
2: 啊，不用了。这个我既然是来搞这个沙排的，就应该先去你们这个沙培队看看。
3: 那行，那行，
0: 行，
3: 走走走。
2: 走了，
3: 上车吧。
2: 行嘞。
0: 哎，我来，我来，我来。
2: 你这车不错啊，
3: 还好，租的租的租的。
4: 哎，你们说新教练什么时候到啊？
5: 不知道。
4: 去接了，快了。我还蛮好奇他是个什么样子的人呢。如果是一个魔鬼教练的话，我就多涂一点防晒；但是如果是一个大帅哥的话，我就好好表现一下。
5: 你的龙龙呢？
6: 咱们这一天天自己训练训练，我觉得还是得有专业的人当教练，你觉得呢？
7: 教练我是不指望了，我们还是自己吧，靠自己，前进。
8: 各位同学，给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来，都到位了，来坐。
7: 什么好消息啊？
8: 哎，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7: 这么神秘吗？
8: 来了，
9: 来来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沙排国青队的教练卢大兴。
7: 卢大兴，
9: 大家欢迎欢迎啊！
10: 欢迎教练，
11: 欢迎教练，
12: 欢迎教练，
13: 欢迎教练，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自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
3: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4: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 车堵住了怎么办？
2: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0: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3: 救护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0: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还剩下四个多。
2: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各位同学，给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来，找到位了，来坐。
1: 什么好消息啊？
0: 哎，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1: 这么神秘吗？
0: 来了，
2: 来来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沙排国青队的教练卢大兴。
1: 卢大兴，
2: 大家欢迎欢迎啊！
3: 欢迎教练，
4: 欢迎教练，
5: 欢迎，
6: 欢迎教练，
2: 欢迎。啊，
7: 大家好啊，我是卢大兴啊。
0: 我们打一场比赛，然后正好也了解一下我们的队员。
7: 好啊，
0: 行，那大家准备十分钟，然后十分钟后到沙排场集合。
1: 好，
5: 好，
3: 好。
0: 教练，我带参观一下，过来一下。
3: 走
0: 啊，走吧。啊，这边呢是咱们的休息区。
1: 这卢教练怎么穿的跟度假似的？
4: 国外都这样，随意着呢。
0: 这儿是之前的一些奖项。
1: 少年，谢谢。
0: 这就是我们那个排球场，这沙子特别好，我们之前空运过来，
8: 空运过来的。
1: 我们来了，
2: 来来来，赶紧热身啊，别伤到了一块儿。
4: 哎，豆子，
8: 等着一会儿，你们怎么安排啊？
4: 这卢教练怎么看着这么年轻啊？
8: 搞体育的嘛，这显年轻很正常。
4: 那他是国青队的，他能有那么多时间给我们训练吗？
8: 嗨，卢教练以前跟李叔是搭档，他一定给李叔面子。
2: 好了，那咱们现在就让卢教练来点评一下。就位，

0: 你们俩都注意点啊，慢点。好，那现在就让卢教练来点评一下。
1: 看到你们打球，一下就让我回想到了我大学的时候，也是在这片沙滩上，每天翻来滚去的打球。我美国老师告诉我，冠军并不是在赛场上赢得冠军的啊，他们只是在那里证明了自己。这句话我一直记忆犹新，直到今天我才明白，原来冠军真正重要的是日复一日的训练。
2: 只要你们每天都像今天这样训练，一定能打好球，一定能出好成绩。
1: 教练，我们刚才打的是实战，没有在训练。哦，是吗？
3: 教练，
1: 谢谢您的认可，也谢谢您的鼓励，但您能不能给我们说些具体的？我们的不足之处，我们有待改进啊。啊，不足啊？啊，你们这个不足自然是有的，毕竟你们年龄这么小嘛，接触沙白也短，实战经验也不足。 只要长期训练，这些不足都是可以弥补的啊。比如说，你们两个人打得非常顽强，比分落后的情况反超几分，心理素质非常强大，很好。哎，好。这两位，非常的好，协同作战，配合得天衣无缝，取长补短，看得出来你们应该是配合了很长时间，对不对？是吧？啊，那个谁，过来。

0: 刚才就是你们这个比赛都看完了，咱们看看你们的训练啊，训练。
1: 行，那大家过来一下，咱们练一下传球啊。
2: 好，来来来，
0: 啊！
3: 不是立国朵，一开始打得好好的，你后来怎么就不给我传球了呢？
2: 我怕你手受伤，
0: 我手压根就没事儿。
3: 就因为你没好好跟我打，人家教练什么都没看出来。
2: 玉素子不打你手受伤了，你得慢慢克服，你别太逞强了。
0: 我知道我要克服，但是刚才我们打的是不是比赛？你如果不发挥你的实力，我也发挥不出来，那人家教练当然什么都说不出来了呀。
3: 不是，我也很认真在打呀，你觉得你手受伤了之后就能打好吗？
0: 我手怎么样跟你无关。
3: 怎么了，朵朵？谁又惹着你了？
2: 他就是不信任我，他还是觉得我扣球有阴影。
3: 那个球的位置本来就更适合我来扣球，
2: 刚才最后那个球的位置明明就是他失误，
3: 我不就是出界有一次失误了吗？但是谁都有失误的时候啊，就让我扣个球怎么了？
2: 他扣球的时候啊，根本就是用蛮力，失误谁都会失误，他就是不承认。
3: 我知道，他是想证明给自己看，能克服这个心理阴影。
4: 但是我也担心他的手啊，我也知道他就是担心我的手在受伤，那可是打球的时候不都得用尽全力吗？受伤怕什么？吃饭吧。真烦。我看看。
3: 哎，哎呀，没事儿。
4: 跟我走。
3: 干嘛去啊？哎，别，
4: 走。
3: 你干嘛呀？哎呀，走走走，
4: 先去医务室再吃。这事儿我管定了。朵朵，我知道你是好意，但是信任这东西它是相互的。那蓝多说了，他自己没事儿，那你也应该信任他呀。
2: 我当然知道信任是相互的了，可问题是他一点儿也不信任我呀。
4: 我觉得他应该是不知道你实力到底怎么样，那你好好练习，让他知道你多强不就完了吗？
2: 好，我一定加以练习，让他看看。
4: 哎，你别扒拉了，赶紧吃饭吧。然后我们一会儿想想办法，帮他特训的事儿想想看怎么弄。
2: 帮他？为什么呀？每次都是我去找他，我每次向狗皮膏药贴在他身后，他怎么就不能来找我一次？
4: 谁找谁不都一样吗？那再说了，你不是沙排队队长吗？
2: 不一样。再说了，我是队长，我不缺他这个队员。
4: 那你们俩也是搭档呀。
2: 哎，不行，反正这次就不行。
4: 啊，行行行，我不说，快吃饭，快吃饭，快吃饭，别生气了，这一会儿饿了。哎，嗯，
2: 你那个卢教练挺奇怪的，他今天来了一天，什么都没干，光打鸡血。
4: 可能是因为第一天来吧，他对我们沙排队的底细完全不了解。那再说了，你不也说了，欲速则不达吗？
0: 那虽然是国青队的教练，那也不是神仙呀。像他说的那些话，搁谁谁都能说得出来。他不是一个专业教练会说的话。嗯。哎，我想做我名字的吧。嗯嗯，
4: 快吃呗。
0: 我都说了我没事了，非得给我拉来，喷点云南白药，敷点膏药就好了。
5: 那是你幸运。
0: 不是，我受个伤，你怎么那么紧张啊？
6: 谁紧张啊？我是怕你伤了，咱女队没人上场。感情队里只有我一个人啊。哎，
7: 进来。哎哎，
6: 那个我跟强哥给你带来点吃的和用的。
7: 哦，哎，来坐坐坐，随便坐随便坐啊。
6: 您先坐您先坐。
7: 好嘞
6: 好。
7: 坐。
6: 那个卢教练，嗯，这两天要委屈你了，跟我们一样住在宿舍里边。哎。
7: 这怎么叫委屈呢？我还经常梦见我自己睡在自己大学宿舍里呢。现在能再住这宿舍，我感觉非常好。
8: 啊，对，教练，啊，那个这是您的饭卡，然后您一日三餐在我们学校食堂吃就行了。
4: 啊，
8: 啊，对，还有您的机票给我们吧，然后我们帮您报销。
4: 对啊。

0: 机票啊，咱们都说好了嘛，机票我自己来。
1: 不是，这怎么能行啊？您来到这边住的是宿舍，吃的是食堂，这机票怎么能让您自己花钱啊？
2: 对呀，您这么客气，我们都不好意思了。
0: 这怎么叫不好意思呢？你们不都还是学生吗？这张饭卡里除了多少钱，我把钱给你们。
1: 不行，您抽空来这边教导我们已经是我们的荣幸了。
0: 对对对，
1: 这钱怎么能让你自己花呢？你就把机票给我吧，我们来帮你报销。
0: 那这样吧。
1: 我看你们这么热情啊，这张饭卡我就笑纳了。但是，机票我必须自己出，啊，行了，这件事就这么定了。你们明天几点训练？
0: 我们每天下午4点训练。
1: 行，那到时候训练的时候你们来叫我一下。
2: 好。
0: 哎，
1: 您这次来这边待多久呀？
0: 这次大概能待一个星期吧。刚好我这个队里啊也没什么事儿。
1: 行，那辛苦您了。
0: 还有啊，我得告诉你。
1: 咱们这个岁数啊，差不了多少啊，以后不要一口一个您啊的啊。那个大副啊，他那个病情怎么样？什么时候出院？嗯，
0: 李叔现在还在医院治疗，要是想出院，还得一段时间啊。
1: 行，那行，那行，到时候我去看他去啊。行，
0: 啊行，
1: 那教练，那你先休息啊，然后咱们明天休息一天，后天正式训练。
0: 好，行。 那个，那你就好好休息，我们先撤。
3: 哎，
0: 好好好，
3: 那您辛苦了，先走了。
1: 你们辛苦啊，
0: 拜拜，
1: 慢点啊，哎。
0: 哼，
1: 怎么能让你们看这个呢？有啥呀？
3: 今天说什么我都得训练，就为了七校联赛。
1: 我不同意。我真的没事儿，就这么点伤，我可以。哎，你现在受伤了，咱们沙发队又不是只有你自己，你能不能不这么拼啊？
3: 但是扣球只能靠我，对吧？这是你说的。
1: 哎，我说你啊，你就承认自己需要一个搭档这么难吗？
3: 我需要吗？

0: 不是，你说这朵朵怎么回事啊？啊，他就不跟程鸾说话了，还想不想搭档了？
1: 不是老高，那我就得说你了，为什么一定要朵朵先说话？那程蔚来又不是不会说话了。哎
2: 呀，他们俩的事儿，你俩跟着操什么心啊？
0: 我这不是为了杀排队吗？哎，老夏，你行，你在这玩游戏啊？生物队长能不能尽点责任呢？
2: 跟你说呀，他们俩的事儿就跟男女朋友吵架是一样的，就有一个人先开口不就好了吗？
1: 那你的意思是说，他们两个人需要一个台阶下是吗？
0: 嗯，要不然怎么着？你有啥办法吗？
1: 那这样吧，老高，明天我约朵朵出来，然后你把陈蔚兰约出来，给他们一个机会。
0: 我约陈蔚兰还约会？不可能。
1: 不是，怎么就不可能了？你帮兄弟一把吧，你也不能眼睁睁的就看着杀排队的前队长的心血付之东流吧。
2: 不是，这事可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1: 怎么就没关系了？
0: 行，就为了我兄弟，跟你没什么关系啊。
1: 行，这当是为了我。哎，你赶紧给蔚兰发个微信。
2: 哎，我对你不好还是怎么的？哎，那个明天你们四个人去约会吧，我明天就去图书馆写论文了。
0: 哎，等会儿，嗯，什么意思啊？合着最后我们四个人去啊？
2: 对啊，
0: 我还是不去。
1: 不是，这怎么就不去了呀？
0: 哎，你干什么？
2: 不去能行吗？
0: 完了，人回复。
1: 回来就好。
3: 哎，约会去吧。
0: 受气。

0: 欢迎光临，请问您几位？
1: 我有预定了。好的，欢迎光临。
2: 哎，朵朵，你怎么不信啊？
0: 不是，他怎么也在这儿啊？
2: 不是我，不是我叫的。
3: 你怎么这么久才到啊？你知道我等你多长时间吗？
2: 不是你叫我吃饭的吗？你等我一下怎么了？
3: 是我叫你吃饭的。
2: 喂，蓝，你怎么不坐呀？站着等我们呀。
0: 你不是说不是你叫他的吗？
2: 真不是我叫的，是高哥叫的。可以啊，你现在都会甩锅了。没有，这不是沙排队小聚一下吗？再说了，我都点好四人餐了，不吃可就浪费了。哎，我下午还团了那个卡丁车的券，咱们可以一块去玩。
3: 我记得那儿好像有一个什么什么免费的来着，是吧，老高？饮料免费。
2: 对对对，那儿有一个水吧，饮料免费，还能吃冰淇淋。
4: 你们到底要干嘛？
3: 团建。
2: 对对对，沙排队团建。
3: 你们吃个饭这么费劲吗？
2: 你们有什么好怕的？我怕。
5: 对啊，有什么好怕的？服务员，点菜。请慢用。哎，谢谢啊，不客气。来喝这个汤啊，这个汤是那个花椒鸡汤，特别的浓，特别的好。
3: 我给你盛汤吧，我自己来吧。
5: 没事没事没事，谢谢啊。老高，这个汤特别特别好。
3: 他自己有手，
5: 我来给你盛。
2: 自己来。

0: 我跟你们讲，这个店平时特别特别难约。你别看现在啊，这屋里没什么人，我上次来的时候可是约了好几个小时才排进来的，特别好。
1: 肉，很不错。
0: 哎，下点这个肉吧，这个肉特别好。今天早上的时候，老板说这个肉是从新西兰空运过来的，特别新鲜。
1: 这么厉害呢？
0: 还可以，还可以。都下进来吧，下进来，到时候大家可以一起吃。那我现在毛肚了啊。
2: 哎，你毛肚别这么下，毛肚要七上八下，你这么下都老了。
0: 这么多讲究？
2: 嗯，你要这样下，看，这样，你知道吗？
0: 老哥，水给我。
1: 哦。
0: 你给他加点毛肚。
1: 给你。
3: 我有手。
0: 快吃快吃快吃，毛肚要不然都老了。

0: 这还有这么多呢，不止这一片，真就剩这一片了。
1: 再点一份不就完了？
0: 哎，对对对，服务员，再上一份毛肚。

0: 哎，怎么样？说没说话？你看不见啊？还不行，你想个办法呀！我觉得要不这样吧，一会儿比赛的时候，咱俩一队，让他们俩一队。他们俩要是想赢，一定能说话。
1: 兄弟，你是不是脑子进他俩家里了？这什么情况？他俩能一队吗？
0: 老高，你瞧不起我，我自有办法。
2: 是这样啊，牌洗好了，我们一人一张，花色相同的在一队，听天由命，好吧？这个好看，射颜值挺高的。
3: 你故意的吧？
0: 我当着大家的面洗的牌，
4: 谁愿意跟你一组？
0: 菜！
2: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老高？我还不愿意跟你一队呢，你才菜呢！哎，等等我！哇塞！

0: 你俩刚才那个接力搭配可是太有默契了，要不是老高，我根本就不可能输。
1: 你菜好吧？你撞几回你心里没数？
0: 那最后是不是因为你才输的？
1: 是不想跟你说话。
2: 行了行了行了，卡丁车我经常玩，我又不是很正常吗？再说了，我跟谁搭档不都一样？
3: 赢一场有什么好得意的？哎，你们两个故意放水，以为我看不出来啊？赛个车这样，到时候他上牌的比赛那也这样吗？不公平的事情坚决杜绝。
0: 不是，哎，朵朵。朵朵，你没事吧？
4: 好巧啊，恭喜你们啊，总算在一起了。赛场失意，情场得意，说的就是你们吧。
3: 涂玲玲，你在说什么呢？
4: 我说的就是你啊，李国朵，我一直把你当做我最好的朋友，你明明知道我喜欢少年哥，你还跟我抢他。当初是你口口声声说要帮我追他的，现在呢？这就是帮助吗？
3: 首先，我跟少年不是你想的那样。还有就是，从你抛弃我的那一刻开始，我们就不是朋友了。
4: 演，你接着演。我抛弃你，你不知道是为什么吗？你每天装作单纯没有心机的样子，别人不知道你在想什么，我还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吗？
3: 我演什么了？我想什么了？是你一开始抛弃的我，不跟我做朋友，现在你倒反过来指责我了，你讲不讲理啊？
4: 我不讲理，李国朵。你要知道，以你自己的实力，你根本进不了海洋大学，你根本不配跟少年哥在一起。如果当初不是因为我，你连沙牌都打不下去。在高中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愿意跟你做搭档，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你不配。
0: 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2: 他配不配是你说了算吗？你谁啊？
4: 你又是谁啊？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2: 我是他搭档吗？陈蔚兰，
4: 一个落选国青队的人，有什么好嘚瑟的？
2: 姑娘，你话真多。明天九点。你们学校沙排馆打一场吧，
4: 不见不散。
5: 兰兰，谢谢你啊。
2: 谢什么呀，明天你加油吧。
1: 哇，早知道这样我干嘛费那么大劲儿啊。
2: 就你们这点小心思，
0: 那还不是为了让你们两个人和好，我们才出此下策。
1: 哎，不是我们，是你出的主意。
0: 不是老高，你是人吗？你怎么拆我台呢？
3: 我跟我们家兰兰什么时候不好了？我们一直都好着呢。哎，
2: 走了还玩吗？
3: 玩玩。
0: 吵架的不是他俩。
1: 是啊，走吧。
0: 女人真的是太……

0: 私底下的比赛。哎，你们明天几点钟啊？
1: 九点，在海大。
2: 对，
0: 九点。行，那咱们就明天九点不见不散啊。
1: 行嘞，那明天不见不散。
0: 哎，好，行，
1: 那我先走啊。
0: 哎，好好，
1: 拜拜拜拜。
0: 哎，拜拜拜拜
3: 拜拜，
0: 辛苦啊，早点休息。
1: 哎，好嘞。
0: 哎，海洋大学，嚯，这姑娘不错啊。

0: 再见再见，丽。
1: 太完美了！你们放好斜线，主要打龙样。
0: 干什么呢？停下来！停下来！跟没跟你们说过，不要擅自跟别人打比赛，尤其是毫无意义的比赛。受伤了怎么办？作为一个运动员，要刻苦训练，努力拼搏，但是保护自己更重要。
2: 你们离开吧。田晴是吧？啊，你好，你好。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卢大兴啊，国青队的教练。其实呢，我是不同意你刚才那个观点的啊，任何形式的比赛。
0: 咱们都得重视，不能懈怠啊！不是你说那样什么毫无意义。
2: 我不管你是哪个队的教练，我必须为我自己的队员负责。
0: 愣着干什么呀？收拾东西回去，发跑10圈。
3: 是。哎呀，
2: 田教练，不要那么严肃嘛！啊，你看你多漂亮是吧？不好。
0: 这是海洋大学的沙排馆，请你们离开。
4: 愣着干什么呀？发跑20圈！难怪这么大岁数了还单身，性格问题啊？
5: 怎么，羡慕了？真羡慕能有这样的魔鬼教练。
6: 这样的教练才会有专业的气质。你也挺好。
7: 周书记，我听说咱学校给排球队保安名额了，我们沙排队怎么没有啊？因为排球队获得了排球7校联赛的冠军啊。
6: 我们有陈蔚兰，也能拿沙排7校联赛的冠军啊。
7: 陈蔚兰取得冠军，我可以给她保研名额。可是你自己呢？
6: 周书记，要是我也能拿冠军呢？
7: 根据学校的规章制度，取得冠军可以直接获得保研名额。如果进到前3，可以在保研的选拔考试上加分。
6: 好。 谢谢周书记。

0: 完美。哎，怎么样？周书记，他拒绝你了？
1: 也没完全拒绝。
0: 那就是还有机会啊。
1: 他说得打进七校联赛的前三。
0: 哇，七校联赛，每个学校只有一个队伍能够参加。就参赛资格来说，咱们俩。
1: 但是，我不能放弃这个机会啊。西西，你最好了。
0: 我们这帮。
2: 昨天呢，我初步了解了一下情况。接下来呢，我要针对你们每个人以及你们每一组啊，专业性的训练的提高啊。但是呢，在咱们这个训练之前啊，我们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去做，啊，体能训练。我以前在国青队的时候，每年都要经过这个体能训练，我们把这个体能训练称之为是魔鬼训练。怎么样，大家是不是一听到魔鬼这两个字就很紧张啊？不用紧张，我保证，咱们这个体能训练是你们从来没有经历过，而且是痛不欲生，以后你们也不愿意再回想。
0: 不至于吧？我们又不是专业运动员，干嘛做那么大强度的体能训练啊？
3: 而且教练，现在才开始体能训练，会不会作用不是很大？
4: 这个体能训练真的是我又爱又恨的环节。
5: 你别说，还是你体能差，就你该多练了。
6: 这次具体要怎么训练啊？
2: 我告诉你们啊，任何这个运动技能的提高都必须得建立在充沛的体能基础上。在这个基础训练之前啊，你们必须得把这个体能大幅的提上去。从今天开始，你们之前的训练都可以暂停。
7: 好，那就一切听教练安排。
2: 好，那咱们就开始吧。
1: 蔚蓝，朵儿，
4: 哎，
1: 为了保研，我必须要参加七校联赛，我还得打进前三，所以我是想，资格赛的时候你们能不能稍微让我两个球？
4: 让球？小晶晶，我没听错吧？你的意思是让我们给你放水啊？
1: 哎，就一次，就一次。你们才大一，以后机会还很多，但这是我最后的希望了，算我求求你们了。
4: 小晶姐，我们也很想帮你，但是放水这事儿真没法干啊。
1: 蔚蓝，你呢？
4: 哎，小晶姐，这事儿谁跟我说都没用。竞技体育讲究的是实力，讲究的是公平公正。无论是沙排还是排球，我们不是为了赢。我们是为了最后能够对得起自己。我知道你这个保研的事儿，你有多么的着急，就是，但如果要触犯到体育精神的话，我们真是没法干呀。

0: 虽然上次比赛没打完，但我觉得他们配合还挺默契的，我们也得抓紧才行。
1: 所以说呀，咱俩得好好研究，就咱俩自己的打法。嗯，
0: 有道理。
2: 你现在还没克服你的心理障碍，我建议你们主攻二次球。
0: 二次球？
2: 嗯。
3: 我觉得像这种问题，我们还是得问一下卢教练，因为他肯定比我们更懂。
1: 哎，老卢，
4: 找我啊，
3: 教练。
4: 嗯，
3: 那个这段时间我们体能训练也都习惯了，想着说要不要针对性的训练一下
2: 二次球？
3: 对，
4: 二次球啊。
3: 嗯，

0: 你们这个体能训练确实是比第一天强了不少啊，但是还不够。至于这个二次球，我觉得挺好的，可以长大。
1: 怎么不接啊？
0: 骚扰电话。没有骚扰电话，我看上面是有字的。卢大阳，我弟弟，赌徒，老问我借钱，混蛋一个啊！你们忙啊！哎，继续。
2: 不是他刚才说打三次球啊？
3: 太不通情达理了吧！这个李国朵，他不就是个大一新生吗？要不是你把队长的位置让给他，他敢这么跟你说话吗？哎呦，不行，我得去教训他。哎，他们其实也没错。小静，其实你也很有实力的，你接触沙排的日子不比他们的短呀。离比赛还有一段时间。
4: 我们冲冲看吧。行，我支持你。哎，你们不觉得这卢大兴有点问题吗？他连二次球都不知道是什么，我觉得他有点问题。我觉得可能是为了提高我们自主学习的能力吧。哎。
3: 这是我之前找的那个关于二次球的教学视频，你看看有没有什么帮助？蔚蓝，我觉得如果你按照这个打法的话，会不会更容易避开你的心理阴影？而且我觉得这也挺适合我们的，这样的话我们赢比赛的几率也会大一点，你觉得呢？我不知道。
4: 这可是需要极高的配合度和默契啊，你行吗？这一点配合度和默契我们还是有的，你要相信我，加强训练就好了呀。那你加油！
5: 小静，加油！
3: 加油，必胜！来，加油！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4: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4: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刚才那个球不怪你的。
1: 可是我确实是失误了呀。
0: 人嘛，又不是机器人，难免会失误的。你看我今天都失误多少次了，你都没怪我。
1: 我明明能把那个球接上呢。
0: 陈蔚兰，陈蔚兰，你很好，你没做错什么。哎呦，我才是那个没用的人呢。你看，一个水桶能盛多少水，取决于那块短板。我是那个短板，是我不好，是我拖累了你。
1: 你就别用这种方式安慰我了。
0: 我虽然是那个短板，但是我一定会进步的。而且你看，现在我们才大一呢，我们有很多的机会和时间，只要我们一起加油，我们一定可以进全国联赛的。我们一起加油，好不好？加油！
1: 你不是答应了你爸吗？如果你进不了全国联赛，明年不打沙排了。
0: 哎，这事儿你不说我都忘了。我是觉得，一个人在投入一件事情的时候，只会享受当下的快乐。我觉得我现在能打沙排，我就很开心啊，管得了那么多呢？谁管那一年之后的事儿？哎呦，你就别再皱眉了，加油，振作起来，加油！哎，
1: 行行行行，你自己说的没事啊。

0: 既然决定了，咱们开始行动吧。你们干嘛？我们昨天呢，连夜给你做了一些计划，我觉得你一定可以战胜你的心理阴影。什么东西？
1: 这个他就仅供参考，具体呢，我们还可以再商量很多细节的。不是，
2: 知道为什么打不过郎玉婷吗？我怎么就打不过他了？这场比赛赢的是我，
1: 那人家拿的分比你多，人家是
2: MVP，
1: 我被换下去了。 如果我没有被换下去，拿 MVP
2: 的是我。你要是不被换下去，你们队早就输了。你凭什么这么说？那场比赛我们看了很多遍了，教练如果没有及时把你换下去，你那场比赛肯定输。但是
1: 我后来又上场了。
2: 你是上场了，教练安排你当炮灰，你在前面负责吸引防守队员，你队友才能扣球得分，这种道理你不明白吗？我怎么就是炮灰了？
1: 不是，我说的是事实。不是什么炮灰不炮灰的，就是战术需要。哎呀，蔚蓝，我们确实看了很多遍你的视频，我们是真的觉得以你的个人能力，一定跟朗月婷是不分上下的。
2: 所以呢？
1: 你别着急，你听我慢慢说嘛。朗月婷之所以对你的限制这么大，就是因为她对你太了解了。 你的每一次起跳和扣球，他都能把握住时机，而且他可以在你起跳之前就早早做好了预判。他甚至还研究过你的重扣，每一次你的手肘一挥，他就知道你要扣向哪个方向。
0: 不是你现在说的这些跟你们给我制定这计划有什么关系？
1: 那他为什么能做到这些啊？就是因为他看了很多遍你的视频，他对你太了解了。所以这一点，也就是他拿下MVP的原因。如果你想要超过他，你想要战胜心里的阴影。

0: 你就得特别特别了解他才行。其实我觉得朵朵说的对，特别是像这种比赛，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的。
1: 别说那么多了，今天晚上8点，沙排场训练，我们三个准时等你。你要是怕了，
0: 那就算了。
1: 走了，
0: 等你啊，等你。

0: 朗月厅之所以对你的限制这么大，就是因为他对你太了解了。你的每一次起跳和扣球，他都能把握住时机，而且他可以在你起跳之前就早早做好了预判。他甚至还研究过你的重扣，每次你的手肘一挥，他就知道你要扣向哪个方向。那他为什么能做到这些？就是因为他看了很多遍你的视频，他对你太了解了，所以这一点也就是他拿下 MVP 的原因。如果你想要超过他，你想要战胜心里的阴影，你就得特别特别了解他才行。
1: 好球，
2: 上半
1: 来。好球，休息一下。
0: 好，谢谢。
1: 朵朵，
0: 啊，
1: 力度欠佳，调整一下角度就好了。
0: OK。
1: 蔚蓝，我跟你讲一下，你这个扣球的力度是你的长处，但你动作有些僵硬。你这个手型再往下压的话，效果就会更好。同样，朵朵那些问题，时机和角度，
0: 他跟我就说了一句，跟陈磊还说了这么多句，
3: 要注意，
0: 太明显了。
4: 老高，不仅沙牌打得专业，这偏心也很专业。
1: 我知道，你以前是打室内的，跟这个沙地区别很大，不太适应。因为这个东西真的会影响你的时机和角度，你要赶快适应这个场地，做好一些调整。
0: 哎呦，这什么情况？谁进我们活动室弄成这样了吗？哎，你们来的正好。谁闯进我们活动室弄成这样子的？
5: 哎，
0: 为什么呀，少年？
5: 你听我说，我最近不是看你们训练量太大了吗？怕你们身体吃不消，所以我才弄了这个芳香疗法。
0: 可以呀，少年。
1: 哎，行了行了，快快过来聊正事儿。来，今天我们看视频。
0: 昨天不是看过了吗？这有什么不一样的？
1: 哎呀，今天看的是这个。
2: 放这干嘛？
1: 从头到尾看完，第一关就算你过了。

陈蔚兰，你之前过的是第一阶段，现在是第二个阶段了，希望你能通过难关。来吧，加油。 来。

0: 继续，你闭眼睛了，闭眼睛了，
1: 咱来，
2: 加油，
1: 加油，来。

0: 谢谢。你怎么了，老哥？你坐下，坐下，我看。
1: 。
0: 你怎么不小心一点？这还有，
1: 这什么意思？
0: 能固定？
1: 没事儿吧这？
0: 来，
1: 哎，轻点啊。轻，挺好。行，
0: 行吗？
1: 行，可以了哈。你这技术可以了啊。
0: 哎，我这包扎水平没问题。放好你的手指头。
1: 谢了兄弟。
0: 不用谢。
1: 哎，上头。
0: 小心点。
1: 嗯啊。
2: 哟，挺早啊。
3: 嗯，他们还没来呢。
2: 哦
3: 哦，老高他来不了了。
2: 为什么？
3: 你说为什么呀？人家是因为你呀，昨天陪你练了那么多球，手都练肿了。
2: 就拦了几个网，这么矫情？
3: 拦了几个网？他这几天天天都围着你转。哎呦，高哥呀，高哥，真是费力不讨好。

0: 你找我？这个给你。你看，肉麻。
1: 谢了。哦，对了，这个给你，这算是你克服心理障碍的奖品。
0: 不用。

0: 这个用着呢，挺好的。
1: 给你就拿着。
0: 我真不要。那这个还给你吧。
1: 哎，随你处理吧。
0: 谢了，拜拜。
2: 走走，这就是给你的奖品，拿着。
3: 啊，难道只是奖品吗？我今天亲自来给你送药，难道你看不出来我对你的心意吗？
2: 难道不是因为我受伤吗？难道你对我……哦，讨厌，
3: 讨厌！
4: 你俩是不是闲的呀？
3: 讨厌，讨厌！这都是强哥的意思，我就是过来搭个戏的。
5: 哎，你刚才演的也挺好的，怎么就甩我身上了？
4: 你俩够无聊的啊！
3: 哎，痛肿瘤，这挺对症下药啊。陈蔚兰对你够上心的，老高，
2: 不错呀。
1: 什么意思啊？
5: 什么意思？那傻子都看出来了，人喜欢你呗。认证，
1: 你看出来了？
6: 嗯。你说这卢教练奇不奇怪？他来这么多天了，我们都把你的问题。

0: 饱了，怎么吃东西还堵不住你的嘴呢？
1: 李叔，还有一句话我来替你说吧。刘古朵，你要好好训练，不要想这些有的没的。
0: 堵住你的嘴巴爷，把嘴堵。到时候你给卢教练送点水果什么的，让他给我们好好训练训练，好参加技校联赛。不然的话，我真的有点担心，别掉以轻心了。
1: 你为什么不跟我一块儿去啊？
0: 男生宿舍我又进不去。你觉得我能进男生宿舍？
1: 其实也不是不可以。
0: 那不行，你天天跟他在一块儿，你就帮我把这个事儿办妥了就行了。
2: 谁啊？

0: 哎，大哥，别冲动，别冲动，别冲动，哎，这是学校，别，好，我
1: 你都想了啊？你躲在这儿来了，你让我好走啊？
0: 不是，大哥，你说，说你别动手，
1: 说什么呀？快关起来！
0: 这学校，你怎么进来的？你管我怎么进来的？你知道你跑到这儿让我找了多久吗？啊，刘教练，你少点神，
2: 你谁呀？你把他给我放了，这在学校里，不让报警了，你放手。
1: 谁呀你？
0: 不是你放不放？你不放是吧？
1: 爱报不报？
2: 报警了！劝战还钱，天经地义啊！
1: 你放开！
2: 卢小乐，我告诉你，我给你最后期限，明天中午100万打到我这儿，不然我卸你一条腿！行，啊，等着。
3: 什么玩意儿？大恩不言谢啊！不是，算你找我有事儿。卢小乐，哎，你不是卢大兴吗？被你发现了啊！嗯，对，没错，我是卢小乐。
0: 卢大兴是我哥，我是他表弟，不是堂弟。卢大兴是你哥？那你也是打沙排的？
3: 不是，那玩意儿没打过。我是练翻版的，最近在创业，遇到点挫折，就你刚刚也看到了。练翻版的？哎，怪不得只会练体能。不是你不是打沙排的，你为什么骗我呀？
0: 我没骗你啊。
3: 哎，体育嘛，不都共通的吗？基础、体能，
0: 你不用跟我解释那么多。你现在马上收拾东西给我走人，我不能让你去学校的沙排队。
3: 哎，别，有话商量。来，走。
0: 不是，我跟你之间没有什么有商量的，沙排队都需要一个骗子。
3: 哎呀，等会儿，真的有商量。你听我说，1分钟时间啊。你想想，我，你找来的。 你说我是国青队的卢大兴教练，你当着全沙排的人，尤其是李国朵面，你拍着胸脯的，你把我戳穿，你现在跟我走，你怎么办？再者说了，这搞体育的，共通的，我是搞翻版的，我是可以没问题的，而且。
4: 卢大兴真的是我堂哥，近水楼台先得月嘛，互相帮助嘛，啊？
5: 什么？卢教练是假冒的？
4: 说嘛，这国青队不可能是这个水平吗？
6: 我就说这卢小乐这么不靠谱。
5: 主要是耽误大家训练，我想了想，明天和大家说了吧。哎呀，兄弟，你这一趟是把你自己给折进去了。你说这万一要是传出去，别人万一以为你请不到国青队教练，然后请了个假的来顶替，那这可就完了。
6: 可能也不能不告诉大家呀。你先别着急，兄弟，我觉得吧。 这卢小乐来了也不一定是坏事，他这两天一直体能训练，其实大家都有提升。
5: 老高说的对，兄弟，我们都相信你，但是沙排队其他队员怎么想，

0: 也控制不了，而且你想想，这事万一让学校知道了，那咱们沙排队没准都得解散了。
1: 他主要是沙排队的教练也不能一直只训练体能啊，耽误大家训练，这不在浪费时间吗？
2: 嗯，
3: 你也不能这么想。其实你也是好心嘛，
2: 嗯，
3: 只不过事儿没办好。其实吧，不管过程怎么样，只要最后结果是好的，大家都不会计较。
2: 对，最重要的就是结果。

0: 什么意思啊？
1: 陆小乐，我把图书馆里所有关于沙牌的书我全都给你借过来了，还有这个我从老高那儿拷贝过来的资料，我给你一周的时间把它全部背下来，如果你背不下来，我就告诉你的催债人你到底在哪儿。
0: 你不是要赶我走吗？你这
1: 我不听，背下来，制定出战术，不然
2: 教练原来是假的，我跟国青队终究是没有缘分，就连这样也能碰到个冒牌货。
3: 兄弟，一个人在这傻笑啥呢？
2: 我那是笑吗？
3: 我怎么感觉你知道那卢教练是假冒的之后，你怎么变了个人似的？
2: 我交代你那事儿办得怎么样？
3: 办好了，我跟少年把那摞书放到那个卢教练
2: 呸，什么卢教练，我放到那个假冒教练门口了，你把我给累死。行，改天咱俩狠狠宰少年一顿，毕竟咱俩费心费力的帮他哄你博朵。
3: 我真是谢谢他，

我叫陆平安，我现在要过马路，我前面有个护栏，跨过去到达对面快的话只需要10秒，但我知道在我跨下护杆之后的我是重生者。就在刚刚，我横跨护栏过马路，已经 game over 了，然后我就重生了。现在我已经知道这样过马路很危险，所以我决定多走30米，从人行横道过马路。现在目测我距离对面还有20米，正常健康人的行走速度为 1.75米/秒到2米/秒不等，平均跑步速度为走动速度的3到5倍，所以以我这么强壮的体魄，每秒可以奔跑6米，到达对面只需要4秒，所以我决定冲过去。当我刚跑到一半的时候，不出意外的出了意外，我又被车撞了。上天有好生之德，于是我又重生了。还是重生在过马路之前，我已经深刻认识到闯红灯的危险，所以这次我要对得起自己的名字，陆平安，平平安安过马路。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

0: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
2: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
3: 家人一样吧，你一眼看过去就知道水平。

0: 必须把那些牦牛赶下山，因为这里是食肉动物的领地，那些母牛和小牛容易遭到掠食者的攻击。
1: 这些贪吃的牛真的不会对付呀，他们四处乱跑，就是不肯下山回家。有时候你必须牵扯他们嗓子哄他们，其实他们都明白你为他们好。
0: 只有健壮的公牦牛还留在山上，母牛和小牛都回到了牧场，布达可以放心了。即使夜晚有野兽来袭击，一家人也可以保护他们。
2: 回到家乡以后，我还有一种感觉，还有一种怎么说很幸福的那种感觉。这个草原啊，家人，还有雪山，还有花朵呀，很多东西。我想这就是我需要的生活吧。
0: 极致的地质环境也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在很少有植物能够生根的流石滩和冰原带上，有一种特殊的花朵也在召唤着植物分类学者中心，那就是高原绿绒蒿。
3: 像这些绿绒蒿呢，它们经常只生存在这样高海拔的山地。我们刚看到像流石滩上很多植物它还在匍匐生长的状态，但我们的绿绒蒿却是这样高耸开放着。
0: 世界上绿绒蒿属共54种，中国就有43种。它们主要分布在了中国西南的高山荒原之上，这里是这个星球上缤纷奇幻的绿绒蒿王国。
3: 蓝色多刺绿绒蒿，它的茎和叶上布满了危险的刺，就只有在这样氧气非常稀薄的荒野，我们在徒步跋涉，身心俱疲，心跳加速，才能跟这样的极端的美意外相遇。
0: 有的绿绒蒿一生只开花一次，那是它生命最后的绚丽。散播出去的种子可能需要5-6年的时间才会迎来下一次绽放。这是极端荒凉的冰原上最绚烂的生命之美。
3: 有时候我就在想，烘干的标本呢，就像一本旅行日记。它能将你带回到这片冰原荒野。将来，即使我在千里之外的都市，还可能会有一种和高原的山水、植物融为一体的感觉。这就是我所体悟到的自然精神吧。

0: 丰富多彩的万物生灵，分布栖息在祁连山和三江源国家公园的山巅谷底，在这个人类星球上最具特色的野性高原，是我们最为珍贵的自然馈赠。
1: 有一天你走进国家公园，唤起的不再是某种教化的环保激情，而是想与家人和朋友分享的荒野的宁静和快乐。
0: 国家公园并不是树立在人与自然之间一条新的界限，而是我们

0: 所有人一起，在塑造深藏心中的那。
1: 街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啊，这种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说自己就好
8: 了。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9: 阿姆

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飞。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3: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频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

0: 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2: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

0: 集，我和鹏飞在石室里追一个神秘黑影，却遭遇坍塌。我们终于逃出地宫，鹏飞晕倒了。狼人传说。医生，我朋友没事吧？
1: 幸亏你送的及时，他的伤口已经清理干净，休息一下就好了。
0: 好了，谢谢医生。
1: 让他好好休息吧。
2: 鹏飞，你没事吧？没事，赶快跑吧。
0: 受伤了还嘴硬，倒挺会替人着想的。

姑姑怎么不接电话呀？算了，应该在忙，还是先去看看爸爸回工作室了没有吧。

0: 怎么了？
1: 不要进来，我们正在查案。
0: 查案？
1: 小姑娘，你来这儿做什么？
0: 这是我爸赵成的工作室，我叫赵林，警察叔叔，里面发生什么事了吗？
2: 原来你就是赵教授的女儿啊。
0: 大爷，您认识我爸？
2: 赵教授是我的老主顾了，总来我这买囊。今天我看他没来拿囊，就给他送上来，结果发现大门开着，赵教授不在，里面一片狼藉，我就赶紧报了警。
0: 什么？难道有小偷？
1: 是不是偷盗还不能下结论。哎，赵同学，你知不知道你爸爸之前有没有和别人发生过什么矛盾？
2: 赵教授人很好的，而且平时不是在工作室就是在考古现场，和人接触不多的，没听说和谁有矛盾。
1: 赵同学，你想到什么了吗？
0: 我去地宫找我爸，的确有人在追他和彭宇哥哥，那边还有打斗过的痕迹，虽然没追上他们，但我确定他们都安全离开了。
1: 好的，我们会调查清楚。
2: 奇怪，赵教授平时总是笑眯眯的，怎么会有仇家呢？
0: 笑眯眯的？您说的是我爸吗？
2: 是啊，怎么了？
0: 平时总是笑眯眯的，那他怎么老对我板着个脸呢？啊，对了，大爷，我爸最近

0: 有没有什么和平常不一样的地方？
1: 赵教授和他的学生彭宇每周日都会来买很多囊，还提着日用品，像是去探望什么人。
0: 爸爸没回工作室，会不会是去找这个人了？大爷，您知道那个人住哪儿吗？
1: 不知道。
0: 看一下爸爸的工作日志，说不定有线索。每周日早上10点，哈梅里村最北边。大爷，您知道哈梅里村在哪儿吗？
1: 哈梅里村？我知道。
0: 太好了，我爸很可能就是去了这个地方。
1: 啊？
0: 大爷，快告诉我该怎么走。
1: 你过来。你看啊，你从这儿走过去，大概几百米有个十字路口，然后你往左拐，一直走到那个路口，再绕出一个小巷，就出了小镇了。然后你往前直走，左转，右转，再左转，就到哈梅里村了。小姑娘，你清楚了吗？
0: 清楚了，清楚了，谢谢您。
1: 对了，小姑娘。最近咱们镇子附近出现了大狼人，大伙儿啊还做了陷阱对付他，你可得当心点儿。
0: 狼人？
1: 就是那种半人半狼的大狼人。
0: 半人半狼？
1: 你笑啥呀？那狼人脑袋大，脖子粗。
0: 好了好了，放心吧，大爷，我会小心的。大爷再见。
1: 小姑娘，小心呐！
0: 应该就是这个方向。陷阱？难道真的有狼人？得当心点儿。快住手！你们想干嘛？嘿嘿，不要！你们，
2: 狼人了！
0: 你们别再欺负小动物了！小狼狗，那个方向，可千万别掉进陷阱里！绝不伤害你。来吧。好可怜呀，小狼狗，别怕，我帮你处理一下伤口。别怕啊，上药是有点疼，但很有效。我再用绷带包一下伤口，你就不会感染啦。难道我脸上有东西吗？小狼狗这么怕我？

美里村最北边，就是这里了。有人吗？

0: 小野叔的袋子，好像在哪儿见过。
1: 赵教授是我的老主顾了，总来我这买囊。
0: 跟麦囊大爷拿的是一样的袋子，爸爸应该来过。啊，这屋里怎么会有这么多动物脚印和毛发？难道是屋子主人养的宠物？大的爪痕不像是宠物留下的，这毛发像是狼的，总不会有人在这养只狼吧？啊，
2: 野兽牙齿。
1: 对了，小姑娘，最近咱们镇子附近出现了大狼人。
0: 看来这里真的有狼人，是他在地宫袭击了爸爸。可爸爸之前为什么要来探望他呢？啊，
2: 我和鹏飞被一群狼袭击，眼看脱险无望，关键时刻他来了，请期待下集《惊现狼人》上。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助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

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天，农历7月11。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奋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年专栏今天播出；杭州湾联合创新中心2期提速建设，打造高能级科创发展优质载体；浙江白云浙变电气设备有限公司订单饱满增动能，科创出海拓新局。一周要闻回顾，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我区持续夯实科创产业发展底盘，加快高能级产业载体建设。当前杭州湾联合创新中心2期项目抢抓施工窗口期，高效推进各项建设工序，项目整体雏形出现，科创平台加速成型。项目现场一派火热建设景象，13栋单体建筑轮廓全面显现，施工团队多点并行作业，外立面、幕墙安装、室内粉刷、管线铺设等工序同步推进，内外施工高效衔接。其中8至13号厂房组团建设进度最快，幕墙、粉刷、安装工程均完成90%以上。项目1号主楼已于今年6月结构封顶，目前幕墙、室内粉刷、设备安装工程有序推进，室内装修工作正式启动。
1: 目前正进行外立面幕墙施工，进度接近50%，整体项目预计2027年6月竣工交付。
0: 据了解，该项目总用地64亩，总建筑面积约13万公顷，任务井针对近期高温多雨的复杂天气，

0: 项目方科学优化施工方案，推行坐两头歇中
1: 6到34度，汤普阴转雷阵雨26到34度，33度，丁宅阴转雷阵雨25到33度，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阴转雷阵雨26到3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3: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4: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5: 它的所在，这里人文渊薮，明德上线，这里山水有韵，创变笃行，时光不疾不徐，递出全新的名片。会稽山花开，一代书生王羲之提笔书就上虞帖，那一挥而就的行草，以山水之灵为基，汉墨之乡为始，沧海桑田间仍是灵光流转。墨意百转千回，连接古往与今来，这方水土的人们就滋润在千年的底蕴之中。上虞，吟一方醇厚时光，书一卷诗意。

0: 未来，向世人发出时代的邀约。历史与文化带来穿越时光的力量，创变与笃行铺开迎接未来的坦途。在这方水土上，品质能级提升，全域和美惠民，高质量发展，让这座城市喷薄出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近月远来，青春之城，让城市与人才双向奔赴。千年前，汉末刘邦层层描摹出上虞的行与神。千年后，这方水土延续着浓墨重彩，以排头兵的姿态不断谱写更加美好的明天。今在上虞，遇见未来。
1: 料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家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奇象学堂，青瓷印记，
3: 中国青瓷之源，
4: 奇象科普时间。早在东汉时，中国最早的成熟瓷器在上浦岳阳的龙窑里烧制成功，实现了由陶到瓷的技术跨越，开辟了瓷器

0: 产的新纪元，因此越窑青瓷被称为母青瓷。东汉窑址的青瓷烧成温度高达1310摄氏度左右，气态的显气汞率只有0.62%，吸水率最低的仅为0.16%，超过了现代日用瓷的标准。每平方厘米胎骨的抗弯强度达到710公斤，甚至比1500多年后景德镇窑瓷器的抗弯强度还高，已经达到了成熟瓷器的标准。瓷器在当时十分贵重，一般只供当时的上层贵族，普通百姓几乎使用不到。
1: 难怪上虞被称为青瓷之源，
0: 真是了不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处暑。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牢记总书记嘱托，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注入精神力量。
1: “十五五”开局之年，被誉为中华水塔的青海，不断筑牢绿色生态屏障，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
0: 多家商业银行发布优化后的消费贷贴息政策执行方案。
1: 我国资源型城市持续推进矿山绿色转型发展。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开幕，展示中国机器人产业实力。
1: 伊朗方面称，参与美国对伊朗经济战的国家将被视为敌人。
0: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等额反制关税将正式生效执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持续完善红色资源保护机制，发掘红色精神深刻内涵，在保护和利用中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注入强大精神力量。
2: 这个暑期，地跨15个省份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迎来参观热潮。泸定桥头，人们追忆飞夺险关的浴血冲锋；娄山关上，人们回顾四渡赤水的惊心动魄。在贵阳，超20万人次走进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借助现代科技重温红色历史，感悟长征精神。
3: 我女儿一进去一会儿就眼泪都流出来了，就。我让他能够更深刻地去体会这段历史，知道我们今天的和平来之不易，今天国家这么强盛，也是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

0: 换来的，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1: 我的内心深受震撼，长征精神跨越时空，代代相传。如今我们的国家也越来越强大，作为新时代青年，我要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2: 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始终高度重视。党的十八大以来，他多次走进对我们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革命圣地、红色旧址、革命历史纪念场所。他指出，革命文物承载党和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荣历史，记载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和感人事迹，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他强调，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弘扬革命文化，传承红色基因，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截至十四五末，我国拥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处，国有馆藏革命文物150万余件套，革命纪念馆超过3000家，革命纪念馆体系基本形成，年均6亿人次观众走进革命遗址和纪念场馆。
3: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和推动下，我国的红色文化深度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十五期间，我们将持续探索保护的新机制、新方法，以数字化赋能红色资源活化利用，构建保护、研究、传播、践行全链条体系。
2: 红色资源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珍贵资源，保护是首要任务。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前不久，我国首次针对不可移动革命文物的修缮和环境整治，出台《革命文物保护工程技术导则》试行，从调查、评估、施工、验收等全流程，解决各地修缮标准不一、过度翻新等问题。革命老区江西红色资源丰富，在赣州位于于都县的中共赣南省委旧址正在修缮。当地使用原工艺、原材料，确保整个建筑修缮后充分保留历史原貌。在红色故都瑞金，纸质文物占了馆藏革命文物的近80%。针对部分病害纸质文物，当地正通过一系列技术手段开展抢救性修复。
4: 下一步呢，我们重点开展馆藏革命文物预防性保护计划，同时呢，建立病害监测预警体系，并建成本区域革命文物数字档案库，让红色资源实现科学保护、原貌留存。
2: 在我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上，红色资源星罗棋布，要利用好这一优势，做好红色文化的传承弘扬。我国持续提质革命文物整体展示，构建主题鲜明、类型丰富的纪念馆体系，拓展革命文物教育效能。北京依托北大红楼、香山等红色坐标，在全市搭建起建党、抗战、进京赶考三大片区，以常态化展览、特色临展和巡回展览，成体系、有脉络地阐释红色精神。
5: 在书本里的历史事件，我觉得有了更具象化的展示。如今中国发展迅速，那么我作为新一代的青年，我更要不忘初心，在我未来的学习、工作、生活中，传承好老一辈革命家的这种光荣传统，要敢吃苦、肯奋斗。
2: 重庆打造旧址加纪念馆加沉浸式体验红色文化矩阵，让红颜精神深植人心。新推出的小萝卜头的梦 XR 体验，全新升级的重庆1949主题演绎，以科技手段将观众带进那段烽火岁月，
6: 很有代入感，仿佛亲眼看见了当年革命先烈的英勇斗争，也让红颜精神变得更加可感可触，让我们感受到了其中蕴含的精神威力，更加激励我们要继承先烈遗志，坚定理想信念，奋勇向前。
2: 从嘉兴南湖一叶红船到革命圣地西柏坡，从于都河畔到宝塔山下，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见证着我们党一路走来的筚路蓝缕，不断激发人们勇毅前行的奋进力量。
7: 被誉为中华水塔的青海，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持续筑牢绿色生

0: 县澜沧江源园区的一处黑土滩，工作人员正对新种下的草籽进行出苗率检查。长期以来，这里的草原生态修复一直面临着高寒缺氧、原生植被发芽率低等多重制约。
1: 我们在新种的草上覆盖上这种可以降解的环保材料，也是起到保湿固水的作用。目前这片整体上来说还是生长非常好的，计划在九月初就可以让草自然生长。
0: 不仅在种植模式上创新，青海还在草种选育上下足功夫。三江源平均海拔超过4700米，高寒地区生态修复难度大，治理成果巩固难。今年当地联合科研机构加大草种繁育攻关，筛选出一批适合高寒地区生长的本土草种进行扩繁推广，并针对草原退化不同类型分类施策。
2: 我们对轻度退化草原以自然恢复为主，对重度退化的采取补播改良，对重度黑土滩实施综合治理，确保治一片成一片稳一片。
0: 不断筑牢中华水塔是又一次挫败。美国国务院今年一月下旬暂停受理来自75个国家的移民签证申请。据美媒披露，
3: 部分的果穗错落有致，
4: 我这儿来买，现场就卖给你们。
5: 真是养了孩子造孽，真他娘的现实报啊！
6: 嫂子，你是没看见，俺爹那脸都气绿了，最后气呼呼的走了。
7: 俺就是担心你这一路上又跑又颠的，回头再给闪着。你现在啊是大贵之体，可不能有啥差错哈。
6: 俺没事，嫂子。俺不瞒你说，俺替你出了气，好像俺自己也出了气。回来路上俺放了好几个屁，俺也没之前那么难受了，俺这肚子都不硬了。
7: 哎呦，你可小心着点，回头再给我拍掉了。
8: 累不累啊？要不要上床躺会儿？
6: 俺想先喝口茶。
7: 好，嫂子还给你炖了鸡汤呢，晚上啊多喝几碗。你可是咱们费家的大功臣。
6: 嫂子，鸡汤俺就不喝了。俺最近总觉得这行动也不方便，喘气儿呢也费劲。俺可能是真胖了，睡觉前俺就不吃任何东西了。
7: 那怎么能行呢？那该吃还是得吃啊，你不吃孩子也要吃的。要是不想喝鸡汤，俺今天从龟龟腰那儿弄了点红糖，晚上给你煮一点红糖水煮鸡蛋，然后你吃了再睡。
6: 谢谢嫂子。嫂子，你说俺爹能不能回家哭去啊？
7: 那地本来也不是他的，没多啥少啥，他有啥好哭的？
6: 俺的意思是，俺和俺跟阿姐都跟他对着干，他这回可没面子了。
7: 你爹那面子啊，一直都在他那地上面呢。要俺说啊，你们兄妹几个今天做的事儿，对，就算到天王老子那儿说也说得过去。
6: 嫂子，你现在对俺可真好。
7: 别说你现在怀着身子呢，今天又给费家立了这么大的功，对你好也是应该的呀。
6: 爹。
9: 哎呀呀呀呀！那块地是不是村西头那块？多少钱一亩？多少亩？
10: 爹，放心吧，二叔自己的钱加上卖地的钱够平事儿了。您的看回来了。
9: 不是什么意思啊？退回来了，那地呢？地契呢？
11: 爹，也得给人家爷儿俩

0: 我说咱爷嘞，
1: 太二叔，您帮俺家深耕了这块地，您受累了，等回头秋收了，俺打了麦，包饺子，让铁头给您送去。哎呀，
2: 吃你们家饺子，那还不
1: 煮烧陪您喝二两去。
2: 这个酒就免了，啊，心意俺也领了。
3: 回头把那个豁口给修了啊！呲牙咧嘴的像个什么样子？
4: 修修！
3: 俺
4: 爹呀，这心眼子善着呢，
3: 是善着呢，那都让那嘴耽误了。
4: 大球，不好了，不好了！
5: 咋了，叔子哥？
3: 让俺找铁头捎信的人回来了，说铁头扎明汉的潘财主家被马贼也掏了，抓了好几个长工，现在还没找着人呢。
4: 还有，咋了？说呀！还有，说马子把密汉抓了做肉票，想赚点钱花，结果密汉不听话，中间就要跑，结果被马子给砍了。
6: 啊，婶儿，婶儿，
3: 快点！
6: 铁头娘，
3: 这是咋了？哎呦，弄点水，弄点水！哎呦，
6: 来来来！
7: 哎呦，哎呦，这头娘！哎呀，这个地呀，地呀，白龙了，白龙了！哎，这头娘，
6: 来来来，
7: 来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哎，
6: 醒醒，醒醒！
7: 朱
5: 大哥，赶紧找几个后生到处寻去，我把婶儿背回去追你们去。
7: 铁头，铁头，二嫂。
5: 俺家铁头，老板，铁梅在吧？二叔在这儿没绷到，估计还在气儿上，躲了两天了。我回，走。俺跟你说，以后俺们村这事儿，就不是当兵的、知县、什么乡上官了，那就是农会官。那再往后，农会壮大了。
8: 那就是俺们穷苦锄地汉子的天下了，俺奉铁头当领头之后，那更要走在头里。
5: 俺先把芝麻沟那十三亩地有电，然后上秋，我下天就把你给娶了。林子，俺要像大脚那样，给你雇个八抬大轿，在锅上吹鼓手，还要风风光光的把你娶到俺家里，让全村人都看见。
8: 那农会给你发钱吗？
5: 那农会他给你发种子，帮你种地。
8: 你咋净看那眼巴前的事儿？那俺当了头，这些还能少得了？
9: 你若还是连买种子的钱都没有，你就别做梦了。你咋不信俺嘞？俺没做梦，你听俺给你好好讲讲这农会，它不是你……
8: 铁头哥，俺娘的病更重了，一宿宿的喘，眼睛都肿成一条缝了。 铁头哥，有啥法子没有？
9: 你莫急，你再等等，你等俺用电打开粮食，一切就都好。
8: 俺娘的病怕是都等不到春种完了，咋能等你用电收庄稼？这些天青黄不接，山前山后的野菜都挖光了，连树皮都煮了吃了。弟弟妹妹整天喊饿，爹忙着种地，又不能去跑扎密汉的活去。
5: 你莫哭啊！有时候俺真恨俺是个女子。那你可厉害了，你要是个男人，俺还这么稀罕你，你厉害不？你说，莫哭啊！好了，行了，莫哭啊，莫哭。
10: 姓安的，就怪好了，就怪好了，啊！你姓安的，
8: 俺回来。
10: 林子，你这事儿还得让费家嫂子亲自。

0: 这事儿就该俺自己来，就不应该让他们小的来。这苏苏有孕是费家的喜事儿，也是宁家的喜事儿啊！俺也是高兴过头了。
1: 好事儿，从前还闹着不嫁。
0: 现在有了孩子，圆满了。圆满了，圆满了。一会儿俺就打发人啊，去草坡买点开锅烂的小米儿，还有下庄的秋枣，啊，送过去，让苏苏补补身子。这些家里都有，那嫁到费家的媳妇儿还能差一口吃的吗？更好的俺都准备上了。哎呀，宁大叔啊，俺来也是想顺便跟您打听点事儿。 这最近不是闹什么农会呀、永店啥的吗？您是咱天牛庙村最大的财主，这掘地汉子们要真借着农会这事儿闹起来，肯定也是先闹您。您应该都想好了应对的法子了吧？
1: 别啊！别啊！俺这不算个啥，在咱们这个县啊。 俺这不值一提，要真有农会，也不会拿俺这点地说事儿。还有啊，俺地虽然比你们多些，但俺的佃户不多。俺的地啊，都是俺自个儿种，顾面汉子种。佃户少，事儿就少很多，是吧？倒不像您家，家里没个男人，啊，地虽然少，佃户多。
0: 事儿就多，啊！就是这个，建租建息、用电啥的，还得势力在前。俺是佃户多，但是俺向来不盯着人背后，有什么事儿都是放在桌面上说，放在桌面上做。俺自觉着呢。 对这些佃户也算是上心，他们也应该给俺这个面子，毕竟没跟谁结下过梁子，是不是比别人也能松松心？
2: 俺也没仇人，
0: 那俺就先回了。
1: 爹，费家嫂子来了。
2: 回头啊，俺让筐子把小米儿和秋枣送过去。不用，
0: 俺说了，嫁到费家的媳妇儿，不差这一口。您留步。
2: 费家嫂子慢走。这是咋了？脸色看着不对啊。找俺探底儿来了，让俺给撅了。探啥底儿？农会的事儿。
1: 可不就是。
2: 爹，俺就是奔这个事儿来的。附近几个庄子已经都闹起来了，不过爹你不怕，有俺在，没人敢闹你。
1: 别跟着瞎起哄啊！让俺好好观望观望，实在不行找你潘叔商议对策。
3: 潘叔都已经调省城去了，远水解不了近渴啊！
1: 爹，急啥？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3: 咱村不是还没农会吗？爷，拿着。俺跟你们说啊，俺这是有好事先想着你们啊。俺们从小一起撒尿和泥长大的，俺要是发达了，也要带着你们一起发达。俺要干大事儿，那就亲兄弟一起上，明白吗？啊，
4: 铁刀，干啥呢？
3: 来了，来了，好啊！你来了，比俺找你更好。哎，看，这是俺们农会的牌牌啊。等这个牌牌发去以后，俺们这个农会就算是正式的成立了啊。既然大脚主动来了，那以后就是俺的助手啊。百岁智权，你们俩就是队长。
5: 好，
3: 牛武先生，哎，你们俩，嗯。
5: 也是队长了，
3: 哎，那你说咋弄吧？俺们呀都听你的。咋弄？就先整治那个爱抽地的老寡妇，他可把俺坑惨了。整完他别再说。
5: 好，那咋整？
3: 你咋话那么多呢？你是头还是头啊？
0: 啊，啥事是不是都跟你汇报？那不是反了个了？
1: 俺知道该咋弄。
0: 看见没？啊，都在这里装着呢。啊，那这里装的啥？都是东西，是不是？是不是？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家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电信3000兆，速度更畅快，应用更丰富，服务更周到，全民升5G，智享3000兆。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助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

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嫂子，俺还想跟您再谈谈。
1: 俺没空。嫂子，你这是要去哪儿啊？俺要去娘娘庙，俺去还愿，感谢娘娘给费家送子，顺便给你、苏苏还有肚子里的孩子祈福，行了吧？
2: 嫂子非要现在去吗？还愿也不用这么着急吧？
1: 俺许了日子的，就得今天还。
3: 嫂子，俺在屋里都听见了，去娘娘庙是吧？
1: 俺最喜欢去娘娘庙了，过年庙会俺姐还带俺去了。
3: 你这还怀着呢，那山路多颠呐，回头马车里头再磕了碰了的，那要你嫂子的命啊！听话，在家里好好躺着啊，嫂子给你带好吃的。
1: 嫂子，
3: 你在家好好照顾苏苏，走。
1: 哎。
4: 你先在屋里好好歇着啊，俺出去一趟。
5: 为啥去娘娘庙也不带俺啊？太过分了！这么好的天气都往出跑。
6: 俺憋在这里算了。

0: 你快放心呀！
1: 哎，
2: 真是动了春气啊，这孩子们都放风筝了。俺要是有儿啊，一定给他扎一个雄鹰展翅。
1: 别说那有的没的，赶紧干活得了。
3: 朱四哥，朱四嫂，你们在忙着？哎，
1: 俺想和你们聊聊。
3: 啥？
1: 跟俺们拉呱？
3: 对，就是拉呱。啊，这俺们干活呢，一会儿啊弄得泥脚泥。
1: 不爱的，不爱的，俺就想啊和你们聊聊，聊聊你们关心的话题。俺们有啥关心的话题呀？除了种地打粮吃了不饿，还能干啥呀？
3: 农会，
1: 你们对农会有什么看法没有？还有，你们对这北伐军北伐一路上帮咱们农友们建立农会、帮农友们捡租捡息、
3: 永
1: 店啥个看法吗？哎呀，
3: 费大少爷，俺倒是听说了关于农会的那些事儿，你也看着了，俺们家呀就租了李俊义的几亩薄地。 除了焦租，就剩吃喝了，再加上那个张宗昌，这税那税，快把我们皮都玩没了。你跟俺说的那个事儿啊，跟俺们没啥太大关系。俺们只看眼睛能看着的东西，看不着的，俺不信。走。
2: 朱四哥，此言差矣，这没有见过的事儿，就代表着不能成功吗？支持农会就是为自己谋福利。
1: 这对于咱们广大的农友来说是翻天覆地的大事，咱们农友们有了这捡租捡息，有了这永店，日子才会更好，才会更有盼头，不是吗？
3: 费家少爷，你刚刚说的都是为我们锄地汉子谋福利的事儿哈。
1: 对。
3: 那俺就更听不懂了。你说，你个财主家的少爷。 这捡租捡息永店的事儿，不是对你不利吗？那要是别人跟俺说，俺还能听听。咱你说，俺就觉得那么怪呢。
1: 就虽然俺不是你们家佃户，但是这事儿啊，你是不是得先问问你嫂子呀？那她和那些财主们如果同意给锄地户子们捡租捡息，甚至永店，那咱们高兴还来不及呢，用不着你一家一家的劝。你就这么着吧。
3: 行了，快走。
1: 来，
2: 对，您说的对，俺一定会继续劝俺嫂子的。但是朱四嫂子，虽然咱们之间身份位置不同，但请你们相信俺，俺和你们是一条心的。俺希望以俺的力量把所有的农友们都给团结起来，
1: 去跟财主他们争取自己的权利。
3: 好，
1: 好，俺相信，快去劝吧！啊，走。
4: 你不是这么倔的，这，来，都给你包好了啊！这盐下的挺慢呀，得抓紧吃了，别受潮了。
5: 完了，再来啊！
6: 哎呦，
7: 郭英，
6: 你拿什么砸的我呀？是飞镖吗？
7: 啊，买好吃的，把你这好吃的都给俺拿出来。
6: 看起来还是极差。

0: 说说吧，想吃什么好吃的？俺这存货可不多了。那个外国糖吃完牙变黑的那个。
1: 巧克力。还有柿饼子、蒸枣、芝麻糖。
0: 你这是害口了吗？人家害口是非三即辣，你这害的口挺杂呀。
1: 俺没心情跟你斗嘴。嗯，
0: 谁惹俺家大小姐生气了？
1: 俺嫂子呗。
0: 去娘家庙，你不带啊，这么好的天儿，就把俺自己关在家里，俺得干点自己愿意干的事儿。你就说俺猜的准不准吧？果不然就是受气了，做的对，人家对咱不好，咱不能对自己不好，是不是？等着啊，给你拿点好吃的，我紧着你挑。但是你说的那个外国糖啊，那个巧克力，咱可是没有了，那不是每回都能抢着。
1: 没有外国糖，你干啥说这么多干啥？
0: 大小姐，你别生气，
1: 是不是？
0: 你看咱这个果子也是很好的，哎，是不是？还一层下边再一层，没啥新鲜玩意儿，
1: 俺家都有。你这叫什么话？这还不新鲜吗？这一点不皮，嘎嘣脆。
0: 都给俺包上吧。全包上。
1: 全包上，记俺账上，回头给俺嫂子要钱。
2: 俺爸不得你多生几回气。你说啥？俺是说，俺见不得你生气。回去等通知，回头呢去铁头家开会起誓啊。
3: 啥是农会？啥是永电呢？这个问题问得好啊！这农会可好啊？农会就是帮助咱们农民，带着俺们这农民给俺们撑腰啊。
4: 俺们带着你们跟那雇主子要永电，啥是永电嘞？
2: 永电啊，就是这个地，俺们可以永远的种下去，他们不能想抽就抽，想给谁就给谁了。你们说好不好？啊，
5: 好，好，好事儿。
6: 这个牌牌上画的是啥呀？一条土扇。
2: 这个呀，不是土扇，
7: 这就是农会的标志，这就是咱们犁地的犁杖啊。
2: 当然，这个牌牌上面雕刻的不是那么的精致。铁头，
7: 俺本想着这段时间做完群众的工作再去找你，因为俺相信以你的号召力，一定能一呼百应的把这农会就给建立起来了。但俺没想到的是，你现在已经开始干了。
2: 你拿着。
3: 这是俺这几天做调查记的笔记，俺也跟俺见到的农友们基本上普及了农会的意义。以后你要需要帮忙，都可以来找俺，不管是实践上还是理论上，俺都是有一些积累的。
2: 来来来来来，看什么看？
3: 费教授呀，啊，你这是个么意思？俺咋有点？
2: 俺想帮你。
3: 你想帮啊？是啊，这农会。 是俺们锄地汉子的农会，这跟你有啥关系？你帮俺啥呀？你是个啥？你是财主家的少爷啊！你是个少爷啊！那俺们农会咋能有财主呢？是不是？
8: 对，行啊，
3: 所以你就别瞎掺和啊！来来来来，哎，你们几个啊，都听好了，去俺们家开会，都别忘了，都是自己的事儿，都想着点啊！哎，算了算了。
2: 先忙去吧，等通知啊，等通知。好，冯铁头。哎呀，白先生啊，通知你，下庄下午批斗恶霸财主潘小鬼，让你带着鸡贩子去看看，学一学习。回头等他回来以后，我们开会讨论。
3: 好事儿啊！啊，好事儿啊！走走走，现在走走。哎呀，
9: 大脚。
3: 哎呀，哎，大脚，快跟走走走，跟着。

0: 娘，俺给爹送完饭回来了。爹说了，下午不用小赌脚了。来，大脚呢？
1: 让人捎信来了，到下庄去看批斗盘小鬼儿。
0: 让你别急，不到黑下就回来了。
2: 娘，俺还得再出去一趟。
3: 苏苏啊，苏苏，
2: 嫂子，
3: 快来看，嫂子没骗你吧？

0: 买的点心，还有山楂。
1: 谢谢嫂子。文典呢？出门子了。啊？
2: 嫂子。
0: 哎呀，你要干啥去了？不是说好了让你照顾苏苏吗？人老话都说了，说这肚子里的孩子呀，经常听亲爹说话，脑袋瓜会越来越灵光的。
1: 嫂子，俺先回屋了啊，
0: 躺着躺着。
2: 嫂子，俺有正事跟你说。嫂子，俺看见了，咱村的农会成立了，铁头牵头，而且今天夏庄要给潘小鬼开批斗大会。
0: 铁头牵头？嗯。那好呀，俺刚把他的地从冯二手里头要回来，让他再种一年。嗯，他感激俺还来不及呢，不会为难俺的。再说了，那潘小鬼是啥人，谁不知道啊？那就是个恶霸，他能为了报仇，把佃户家的人从坟里头刨出来，埋一头驴进去，还放狗，咬路过他地里的人。整治他，整治他都是轻的。要俺说，这种人就应该抓起来关大牢。
2: 对，嫂子，您说的一点都没错。而且这潘小鬼的罪行当中啊，还得有一条是不给佃户减租减息，不给佃户用电。
0: 那也是罪加一等。
2: 那嫂子，您还等啥呢？赶紧把佃户聚起来呀，问问他们是想减租减息还是想用电呀。
0: 俺为啥呀？哎，不是，文典，你为啥呀？你为啥老让俺牵这个头啊？
3: 就因为你学过几天新学，就跟着起哄想改朝换代。
1: 俺是不是得回去跟俺爹说一声啊？
3: 那么容易呀？
0: 俺要知道你这新学学的是这些个东西，回来就拿你嫂子下手，你就不让你上这个学了。
4: 刚才逗潘小鬼看着真解气，
5: 笑啥？
4: 这回知道回去该咋干了吧？
5: 啊？咋干？
4: 咋干？俺就要照那个样子，先整费佐市那个老寡妇。
5: 这潘小鬼是作恶惯了，那刨坟掘墓的事他都干，把掘地户子欺负惨了，那费家嫂子没这样吧？
6: 刚才台上的人还说，这潘小鬼把村里人的房都骗了去，这人家没房子，在外面冻着，孩子都冻死了，他在里面吃香的喝辣。对，他还帮张东昌屯兵。提前招这个四年军粮税这招啊，也是他想出来的，真的娘的海人精。
5: 刘武说的有道理，这费家嫂子她不是作恶的。还有，你都没问问她认不认农会，认不认这减租减息用电的事儿，你咋就要弄她？
4: 有道理个屁！那俺和俺爹辛苦种那么多年的地，他想抽就抽，让俺和俺娘吃不上饭活不成，俺那么求他，他都不让俺再种一年。他跟潘小鬼有啥区别？他就不是作恶？
7: 啊，真是，顾前顾后的，要不说就干不成事儿，当不了个领导。这事儿说干就得干，今晚就干。这是俺们农会第一次干大事，那就得把这个声势造出来，就不能像温吞水。要干，那就叫这全村的锄地汉子一起干，一起要用电，让他们都能吃饱饭，过上好日子。哎。你们四个啊，分成四个队，晚饭后把你们那个集结好的人数都汇报给俺。弄完这个费佐市，剩下的就一个个弄。
5: 今晚
7: 咋？那功夫管够了，这才刚过午。你们把你们的人数汇报给俺后，就在俺们家门口集合，啊，一起出发。听懂没？
8: 听懂了，
9: 听懂了，
10: 听懂了，大哥。
7: 大什么哥？谁是你大哥？
4: 农会上都叫那个主任，以后你们也管叫主任。
10: 对对对对，叫主任，
9: 主任，
10: 铁头主任，
9: 主任。
7: 哎，你也得管叫主任，
5: 信不信俺踢你？嗯。

一切权力归农会，兼租兼息。

0: 嫂子，你要是还想说农会的事儿，就别进来了。你干脆回学校吧，一会儿就走。嫂子，
1: 您不用护俺走。俺也不会强迫您做什么，但俺知道，俺现在该做什么。俺会留下来，陪着您等着。
0: 等啥呀？
1: 等农会上门揪到您的时候，俺替您去。是您。 把俺从小养到大，咱俩相依为命这么多年，这个时候，俺不能不管您。孟佳，
2: 俺想跟您说个事儿。
0: 说。
2: 俺听说潘财主被农会批斗，那潘财主是做过一些恶。 可您跟他不一样，只是有话就说，别老吞吞吐吐的。哎，您可能还不知道，现在很多佃户都被铁头他们给鼓动起来了，说要是东家不给减租减息、不给用电的话，那不管是不是好东家，都得给点颜色。
0: 这话是谁跟你说的？还是谁让你说给俺听的？
3: 没有，俺就是替您和少爷担心，替咱们费家担心。您应该明白，那些锄地户子都是无利不起早，哪有见到利不往上扑的呀？您好好想想。
4: 下去吧。
3: 哎，这铁头第一个要弄的就是费家嫂子，俺看出来了，他就是想泄愤。
4: 他就是记恨费家嫂子抽了他的地，他还说要把那声势造起来，把全村的锄地户的都叫上，特别是费家的佃户，要一起用电，要减租减息。那这阵仗的话，费家嫂子根本来不及反应。他万一控制不住的话，不就成了批斗潘小鬼了？
3: 那咋办呢？得俺去费家报个信儿。
4: 铁头看见又得记恨你。
3: 这费家嫂子不是恶人。
4: 俺是觉得应该帮他。俺今天下午去那夏庄了。你也
3: 去了？那你都看到了？
4: 俺去的时候人已经散了，但俺明白发生啥了。俺其实想了一个招儿，咱俩得分头做，你先劝劝铁头。
3: 那你就劝不了，那玩意儿现在啥也听不进去。
4: 你这样劝。

0: 哥，哥，哥，给大哥买上。哎呀，外面哥，老大，老大，哥。哎，妹夫，稀客啊，赶紧坐坐坐，陪哥喝一口。
1: 俺不喝了，你来一下。
0: 啊？干啥？
1: 哎呀，跟你说点事儿。
0: 哎呀，到俺这儿来了，说事儿还往哪儿跑啊？您哥几个。

0: 先放了，
1: 。你叫声爹能死啊，这现在不是说这个事儿的时候。俺知道秀秀嘴上不说，他心里都该急死了。他急啥？农会的事儿啊，他现在就担心这农会的事儿弄到爹那儿，让爹给锄地户子们捡足捡稀用电，爹会不会答应？哥，这个时候您可得好好劝劝爹，千万别舍不得。俺下午去了趟夏庄，那潘财主你知道吧？潘
0: 小果吗？别让爹厉害多，别让爹害小钱。他咋了？
1: 他就是因为不配和农会的事儿给揪出来了。那锄地户子们真着把他干那些坏事全都说出来，菜叶子、臭鸡蛋，没少往他身上扔，没少遭罪。最后他也低头了，他答应农会给锄地户子们捡足捡稀用电。
0: 哎，咱村儿就不会有人闹腾，
1: 因为咱村儿就没有潘小果，更没有农会。 谁愿意趁这个茬儿啊？心里都明镜似的。你这事儿就好比从那个东家口袋里往外掏银两，是不是？回去告诉秀，告诉放心，有哥在呢，爹保准没事。哥，你不会真觉得没人敢抻查干这事儿吧？
2: 不会是你要干吧，大脚？
1: 哎呀，你是当俺啥也没说。哥，你就为了秀秀，好好劝劝爹吧。俺走了。
3: 回去告俺妹，俺知道了。
4: 俺有重要的事儿跟你说。
3: 啥事儿说？
4: 俺是为你大事来的，你能不能好好听俺说啊？俺琢磨着你的大事儿啊。
3: 你不能先弄老费家。为啥？你得先
4: 服众啊。服众？什么意思啊？就是你要干大事，你得让跟你干事的人心甘情愿的服你，心甘情愿的跟你干，这叫服众。
3: 有道理啊。
4: 可俺那四个发小还有你，这不都愿意跟着干吗？哎，是没问题。可俺觉得啊，你要是先弄老费家。 大家就会以为你铁头是在公报私仇，打着农会的幌子干自己的事儿。
3: 啥？
4: 你想啊，你要先弄老费家，这费家嫂子到时候真给你捡足捡稀，给你用电了，那大家回过味儿来就会知道你铁头是为了自己的事儿才弄的农会。那大家要都这么说，你那些弟兄们还能相信你吗？还愿意跟你干吗？啊，这话要是传出去啊。
3: 就让你当农会的这个头头的白先生，还有农协的那些大官，还能信得着你铁头吗？有道理，有道理。俺不瞒你说，俺就是一心想成个老寡妇。
4: 可惜你这么一说，俺要得先服众的话，那你不能整老寡妇了。那，
3: 你让俺琢磨琢磨。
4: 哎，俺是建议啊。 你把村里的这些财主们都召集起来啊，给大家开个会，先问问大家有没有愿意，就是主动的这个捡足捡稀、主动用电的啊，先礼后兵嘛。而且你嫂子说了啊，要给你们农会办件大事。
3: 啥大事？
4: 他让俺先保密，明天你就知道了。
3: 啥大事嘛？俺明天早上，你赶紧说，俺等不了明早。
4: 等一宿，急死你算了啊。
3: 行，哎，有道理，服众，就这么定了啊！为了服众，俺先不整老寡妇了，俺先整你老丈人宁学祥。啊！

0: 叫嫂子，这都夜了，这要去哪儿啊？
1: 嫂子，这手里这拿了啥呀？
2: 俺正要去给宁学祥送信呢。

0: 你还不知道俺要说啥吗？少，
1: 大脚，你也知道这事儿？你也知道这心里写啥？你王俺那么信着你，俺在家前脚告诉你，你回来吃个饭功夫就告诉媳妇儿，是不是？你这真心行你，你忘你啥身份了？你是锄地胡子，你不是蔡叔那边的。
0: 铁藤，你要是真想知道。
2: 你自己看。俺不认了，
3: 大哥，大什么大哥？
4: 铁头主任，
2: 老
4: 主任，俺们集结的人数跟你汇报去。
2: 啊，你的事儿一会儿再说，把信赶紧了。快快快！
4: 百岁，
2: 我能看得懂啥？你念。 您一定也知道，知道啥？
0: 不认得了，就没一个认字儿。俺识字儿，俺不会写自己名儿。俺给你念，
2: 你念，快念。
0: 俺写的是，您一定也知道了农会的事，也知道。 这农会会帮着锄地户子们跟东家要永电，要减租减息，大道理俺不跟您讲，您也一定明白。终是到了要财主动真格的时候了。当初不舍得卖地赎俺，您伤的只是俺一个人。但您若不配合农会减租减息，把永电做好，那就成了佃户，成了锄地户子们所有人眼里的对头，就跟那潘小鬼一样。
1: 这对头，俺劝您不要当。
2: 念完了？
0: 嗯。
1: 没骗俺。你要是不信，找个识字的再给你念一遍。
2: 俺去找四爷去。
1: 这。谅你也不敢骗俺。虽然你没给您学乡送信，但是劝也不行。俺不用你劝。俺们农会的事儿，俺们想用啥法子，俺们自己说了算。
0: 外人不能掺和，行，来个人，给俺看着，不许他出屋。
1: 铁铛，过分了啊！别拿这鸡毛当令箭。你为啥看着他呀？
0: 王你嫂子还给你绣旗呢，不识好歹。绣旗？
1: 绣啥旗？
0: 俺想帮你们农会绣一面旗。俺知道，你办的农会，是想替锄地户子们说话，给他们撑腰。 让他们日子过得好一点。俺佩服你，也想着能帮你做点啥。俺就想帮你这农会绣一面农会旗，让你以后开会的时候被锄地户子们撑腰的时候能撑着这面旗。
1: 好，很好。你的旗可以照绣，俺的事儿也得照干。
5: 越是这个时候，那越不能出岔子。
1: 行，那就辛苦你，进屋绣旗去啊！<笑>
5: 你还是去守着吧，在咱们集结完之前啊，就别让他出来了啊！哎，做么看着儿媳妇啊？半宿不见，你铁头成了王法了？
1: 这小子啊，要是敢动绣绣半根指头，俺打断他的腿！行行行，你二老懂啥？
6: 进去，赶紧看，劝俺屋子出正事。
7: 别掺和啊！你等着，你慢点。
6: 爹，俺还是得掺和啊，以后再跟您说。
8: 铁头主任，俺们队伍都集合好了，在下洼吴三家附近。俺的队伍有13个人。
6: 我这队没凑齐，有几个突然不来了，现在就7个。
9: 早上，
6: 说干一天活累了，有的还没拌上饭，有的吃了呢，早早就歇了，不想耽搁明天地里干活。还有那扎米汉的，那更不敢耽搁了。
9: 俺为他们操这么大的事儿，他们满脑子想的是吃饭睡觉的事儿，俺给他们弄成了，那以后的日子不就舒坦了？这个理儿都不懂吗？还要去砸米汉？
1: 去，接着干，去叫。
9: 上午接了牌子，怎么有6、7十人？
1: 只要接了牌子，都是农会的成员，都得来。

0: 啊，丰铁侯是给咱们撑腰来了。以往跟东家收的西施的匾，只要跟这农会干，俺都能给他要回来。
1: 你这个队长硬气点儿。
2: 行，我要去试试。再，
3: 志全，你那儿多少人？
4: 俺这跟百岁那边一样，就八个人。
3: 俺这只有四个，一上午俺就发了六个牌牌。
1: 你那多少人来着？13。
3: 就这么几个人能干成个啥呀？啊！你看看那潘小鬼那场面，那阵势，那才能震得住叫得响呢。
1: 喂，主任，咱不是就是去个老寡妇家吗？那他家就他，宁家二小姐，费文典，咱就吓唬吓唬的事儿，这些人也够了呀。
3: 不行，俺不要弄老寡妇了，俺要弄宁学祥。谁？
1: 宁学祥，你们是不是以为俺当这个农会主任就是为了俺自个儿啊？你们心里都不服俺呀？还没有，俺要弄宁学祥。
3: 不会不服了吧？
2: 不能。
3: 等天一擦亮啊，不管来多少人，俺都开吧。
1: 百岁，你负责带几个人把围子口的人给俺扣下，不能让他们给宁可卿报信。
3: 好，等把这村子里最大财主搞完了，剩下就好说了。走，俺跟你们亲自去喊人去，俺就不信这个理儿了。走走走！
1: 哎，你着啥急呀？
3: 你让绣绣绣那旗，也不是一下就能绣好的。你这队伍不用了，绣得完俺就用，绣不完俺也不等了。看造化和缘分吧。出发！
5: 秀啊，娘，咋还没睡呢？哎呀，怎么折腾了？和你爹咋睡得下呀？俺给你熬的小米粥。嗯，
6: 谢谢娘。
5: 哪喝哪喝。来，再喝小米的。
6: 一会儿喝。
5: 哎呦，秀啊，你这个绣活可真是怪好的。哎呀，咱绣真能啊！ 哎，这铁头物它是为了咱锄地户子好，弄那个磨磨农会。俺老寻思着，他这蛤蟆抬轿使劲拿大的那个劲儿，俺心里不舒顺。你看，你在这给他绣旗，他叫人还看着你。哎，咱秀啊，你真是，一头呢是财主的亲爹。
6: 一头是俺们锄地户子，你夹着这个中间，你怎么弄呢？你说，娘，还是您懂俺的心思。
5: 那铁头不是说了，这旗子用不用还两说呢，你还这么赶着给他绣啊？
6: 俺现在呀也不想这么多了，俺就是想绣这旗，也是能为农会做点什么。绣得完最好。
7: 绣不完，俺这心思也算是尽了。
8: 主任，人咋样？
7: 人都到了，费百岁小队27人，
8: 报告铁道主任，牛五队伍28人，
7: 28人啊，
8: 郭小仙队伍16人，
9: 费先生队伍20人，
7: 好啊。
10: 好啊，天一擦亮，俺们就出发。好，三儿，要开拔了，不用看着了，不看着了。对，赶紧走。
7: 好，
10: 又不看着了，你做么去？哎呦，俺这个心里啊有点发毛。你看铁头那架势，这要整命学祥啊。 整命老财呀！俺现在有点担心，大眼包子，俺得去看看去。
5: 哟，总归是亲家，有么事帮衬帮衬你哦。
6: 哎，娘，
5: 好了，
6: 嗯，
5: 娘看看。哎呦。

0: 太好了，嫂子，把冯铁头代表农会的兄弟们谢谢你。农会的兄弟们都听好了，他们穷苦锄地汉子，请要立碑的时候到了。一会儿见了东家。 要用电，谁喊的声大，俺就先让他给东家谈，先让他用电。有农会给你们撑腰，别怕，今天俺们先奔宁江，开吧！开吧！俺跟着去看看，你先回家，有啥事俺告诉你啊。
1: 二蛋子站着看啥呢？赶紧加入去了！跟着农会干，都能吃饱饭。
2: 农会，农会，给我个牌牌，给我个牌牌。
0: 这儿。
1: 跟着农会干，都能吃饱饭。
3: 农会，农会。
2: 跟着农会干，都能吃饱饭。
4: 从县城回来。 俺的心里是一会儿喜，一会儿忧。喜的是听了杜先生讲农会给锄地户子们撑腰，俺们的日子越来越有奔头。可愁的是，宁学祥能主动捡足捡息和用电吗？俺心里乱极了。
5: 这事儿
6: 可了不得，这铁头把农会撑起来了。
5: 就是这队伍看着有点寒碜呀，你就连床没的，挨几给站断，这事儿能成吗？
6: 别的地儿成不成咱不知道，咱村要想成事儿，得让铁头给每个人发一条能遮住腚的裤子。那可不，这发裤子。
5: 伯伯呀，
6: 虽然你不会种地，但俺们农会也不嫌你，进来吧，俺给你补块牌牌。
5: 哎呦，多谢弟兄了，俺就不掺和了。
6: 俺不会种地也有裤子穿，嗯，那皮鞋还刚合脚嘞。
5: 你呀，你看不远啊？嗯，你就让你那老驴继续驮着你走脚吧啊！你以后想进来俺都不要你。还有谁啊？现在还来得及，俺给你补块牌牌，跟着农会干，都能吃饱饭。
6: 有农会给你加油！
7: 铁头，铁头，那个柱子也要去，
6: 快去！
7: 我什么时候说？
6: 哎，去去去。
5: 补块牌来了，给他补块牌。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算了吧，快走吧！上！总老板，都是骚货！弟兄们，抄家伙！是。弟兄们，站！自打俺们天牛庙村团练组建以来，那是立功无数，俺们就是保家防匪，缉防盗贼。
1: 保一番你，真若作乱者，咱们打他们有去无回；若有欺老想翻赏者，咱们打他们哭天喊地。
2: 兄弟们，别怕，你们请药立碑的时候到了，都给俺稳住啊！哎，铁头兄弟，要不要一起练会儿？
3: 俺找宁雪行，让你们俩都在车。
0: 铁头兄弟，回头再说。弟兄们，
4: 走，
0: 操练起来！
4: 是。铁头啊，这是要玩命啊！哎，你走了啊！哎哎。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停一下，停一下！
3: 你拦我下来干嘛？
2: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3: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2: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3: 带什么？
2: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3: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点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2: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3: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2: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0: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备。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3: 小尖盾来了！嗯，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4: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尖盾来告诉你吧。
5: 看，小尖盾。
4: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6: 妈妈，
5: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4: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5: 还有
4: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0: 周日上午，一部名为《小镇琴声》的话剧正在当地文化礼堂上演。一群小蚂蚁般的农民梦想着像白鹭一样飞翔。
1: 打一架钢琴，
2: 打钢琴，
1: 你疯了，你就是一个木匠，你当时打家具啊。
3: 我在江南钢琴厂。
0: 这是根据洛蛇小镇农民造钢琴的真实故事改编，其中主人公阿德的原型就是已近古稀之年的王慧林。
4: 我是土生土长的洛蛇人，祖祖辈辈都是做农民。那么我初中没有毕业就回家扶农了，一毕业就开始学木工。
0: 洛蛇，杭嘉湖平原的一座水乡小镇，自古以来就享受着鱼米之乡的安逸和富足。这里自古出木匠，以盛产能工巧匠而闻名。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大潮席卷中国大地，乡镇企业开始蓬勃发展。已经是洛蛇镇玻璃厂厂长的王慧林，正在寻找着更大的商机。
4: 有一次我出差到上海去，那么我跟我的朋友聊天，让他帮我介绍一些适合乡镇企业发展的项目。那么他就我说晓得玩具钢琴，我说玩具钢琴呢，这个利润太少了，不适合我们做一个企业来生产的。所以要做，我说我就要做大钢琴。
0: 不满足于做小生意的王慧林到上海考察市场，细心的他发现，上海市场钢琴奇缺，甚至排队抢购钢琴。这给木匠出身的王慧林提了个醒儿。我为什么不能造出真钢琴？
5: 笑话，造钢琴，
6: 造钢琴，
7: 造钢琴，
5: 那是我们乡下人该干的事儿吗？
4: 当时呢，发达国家的钢琴家的拥有量已经达到了25%以上。那么回顾我们中国呢，刚刚起步，家庭拥有量几乎是零。我们中国人是讲究琴棋书画，琴是放在第一位，所以我想这个市场前景应该是非常广阔的。
0: 王慧林始终觉得，对于擅长木工手艺的洛蛇人来说，造这样一个木头盒子不是什么难事。然而在1984年，四大国营厂年产钢琴近1500架，反对之声不无道理。
4: 85年的时候，因为我在玻璃厂当厂长，所以说钢琴的研发是在玻璃厂的基础上开始的。也有很多人怀疑我们这个农民到底能不能造钢琴。
8: 钢琴没看到过，怎么生产？投资出来了，设备在哪里造？机械加工以后，比方说我还要原材料采购，接着的化工、纺织、木材，方方面面啊，那个过程真的是很艰辛的。
0: 由于宽广的音域和绝美的音色，钢琴被称为乐器之王，需要300多道工序和8000多个零部件才能制作完成。王慧林意识到，要让这木头盒子发出美妙的旋律，绝非易事。而在那个年代，会造钢琴的师傅都聚集在国营企业里，让他们放弃大城市的铁饭碗，跑到乡下去造钢琴，这简直是痴人说梦。
4: 最大的难题就是技术人才。当时呢，我们朋友介绍接触了上海的技术人员以后啊，我们来来去去不知跑了多少次，因为他们是在国营企业里面的职工是吧，要到我们乡镇企业来，我会告诉他们你要辞职来的，那他们的压力也很大。所以说我给他们10000块钱的生活保证金，等于是预付了他10年的工资。
0: 王慧林用优厚稳定的待遇，终于留下了上海的钢琴师傅。谁也不会想到，农民造钢琴不再是天方夜谭。
4: 这个技术人才挖到我们乡镇起来，当时来说在全国是没有先例的。这个事情引起了这个国际政府部门的重视。那么后来在上海的文苑报这个发表了这个署名文章，就是说人才流动力大。

0: 一笔，应该坚持。
1: 这场人才争夺风波的拍板定音，却推开了国家人才流动的大门。社会的变革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机遇。可即便如此，一批从没接触过西洋乐器的中国农民，一切都要从零开始。
0: 这一栋楼呢，以前就是84年的时候，我们洛索玻璃厂的那个办公楼，上海的那个工程师过来以后，他们就住在这栋楼的3楼，对面的房间他就是工作室嘛。接下来我们就是说试制当中，这一张牌子画动画，什么都没有的，没有设备，没有资金，因为当时还是计划经济时代，材料的采购、设备采购什么都是非常的困难。
2: 那时候交通也没有现在发达，包括老师傅他们自己进来出来，他们也是叫拜师一战了，他们也决心一定要做出好的钢琴。
1: 从手工绘制的图纸开始，湖州钢琴厂蹒跚起步。经过半年多的努力，4台样品伯牙牌钢琴生产出来了。
0: 我们通过了浙江省科委鉴定会的鉴定，到外的专家一致评价，我们的钢琴是达到了国内的先进水平。那么南京艺术学院的易伟芳教授，他亲口对我说，你们现在生产这么好的钢琴，那我们以后也可以在外国专家面前扬眉吐气了，我们自己有这么好的钢琴了吧。那他就说我们也扬眉吐气了。湖州钢琴厂这个牌子在这个时候就正式挂牌。这个地方呢已经38年时间了。
1: 或许没有人能想到，就是这样一群不走平凡路的农民，已经开启了一段与那个奋进的时代息息相关的商业传奇。1992年1月，一位老人的南方讲话唤起神州大地东方风来满眼春。一时间，2公里长的东直街30多家钢琴厂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完整的产业链和低廉的成本，让洛舍钢琴声名远扬。
3: 洛舍这个镇真的是很神奇，只有18000多人口，但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人会做钢琴。84年开始的这一家钢琴厂，这是一颗种子。2000年之后呢，我们洛舍钢琴厂这时候如雨后春笋，最多2000年左右就有46家了。
1: 小镇上钢琴虽多，却奏不成一首和谐的乐曲。快速无序的发展，一度让作坊加工出来的钢琴质量停滞不前。面对小镇钢琴的现状，新一代钢琴人金文英希望从提高品质入手。他也效仿前辈的做法，从国外。
4: 这里已经来了11年了。刚来的时候呢，农村嘛，以前的人就欧洲国家还有我们中国差异有点差很大，发展有现在变化很大，钢琴也是一样，整个都上起来了。

0: 刚开始现在14年差不多吗？一定能忍，情深永信。但是最重要的，钢琴呢不是玩具，这个是艺术品。
1: 我从小就是听着钢琴声长大的，
2: 包括我身边的很多小伙伴啊，可能每个人都会弹一两首钢琴，他们家里可能从事的也是跟钢琴有关的行业。那38年之前呢，我们的父辈他把钢琴从上海带到了我们湖州，经过这些年的发展，我们钢琴之乡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生产一台钢琴所需要的8000多个零部件都能在我们洛舍生产和采购。
3: 3 months to make one upright piano.
4: One piano?
3: Yes.
4: 3 months. And how many people work on one piano?
3: More than 100 people.
4: More than 100 people?
3: Yes.
5: 你怎么也不会想到，那些连五线谱都不认识的农民，能造出如此美妙的钢琴，调出如此精准的琴音，弹出如此动听的琴曲。
2: 我们现在呢，每年大概有5000到6000架的钢琴销往全国各地。像最近比较销售旺季，我们的员工都要加班加点的来赶制我们的订单。
5: 在洛舍，钢琴俨然就是一个传奇。从最简单的装配开始，如今已经形成了集设计、制造、培训、文创于一体的产业链园区。30年间，洛舍小镇追求品质、坚守匠心的造琴之路从未停止。在长三角一体化的新时代背景下，洛舍有了更强大的朋友圈。
1: 在2018年的时候，我们看到长三角一体化上升到了国家战略，看到这个契机，于是我们在2019年的时候与上海钢琴厂达成协议，成立了新的合资公司，进行了一个全方面的合作。上海的品牌加上浙江的制造，进行了优势互补。
5: 让洛舍钢琴成为享誉全球的品牌，是金文英们的不懈追求，也是王慧林们的毕生夙愿。
6: 我们洛舍钢琴啊，现在已经是中国的钢琴之乡，那么这也可以说是皇帝不负有心人。我的梦想是我们洛舍钢琴推向全世界，在世界走向这个美丽的乐章。
7: 因为我们从事的是美丽的事业，也希望能够通过我们这几代人的努力，能够造出既有中国特色的，又有中国品质的，有中国气质的一个民族品牌。
2: 30多年来我们父辈走过的这条路，我们更加要坚定地走下去。我们青年一代在赋予它新生命的同时，也要弹奏出时代的最强音。
5: 到今天，中国每8架钢琴中就有1架产自这个人口不足20000的小镇。洛舍也从鲜为人知的弹丸之地发展成为中国钢琴之乡。钢琴是艺术品，每一台琴都有它独特的个性与魅力，但是共同弹奏就能成就一曲天籁。
8: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9: 起火啦！救命啊！
10: 着火啦！
11: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2: 灭火器呢？
13: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4: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2: 啊，这么严重啊！
15: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1: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4: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6: 熊强科普时间到，
14: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7: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1: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7: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6: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8: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

0: 2000吨。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0: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天，农历7月11。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奋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年专栏今天播出；杭州湾联合创新中心二期提速建设，打造高能级科创发展优质载体；浙江白云浙变电气设备有限公司订单饱满增动能，科创出海拓新局；一周要闻回顾。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我区持续夯实科创产业发展底盘，加快高能级产业载体建设。当前杭州湾联合创新中心二期项目抢抓施工窗口期，高效推进各项建设工序，项目整体雏形出现，科创平台加速成型。项目现场一派火热建设景象，13栋单体建筑轮廓全面显现，施工团队多点并行作业，外立面、幕墙安装、室内粉刷、管线铺设等工序同步推进，内外施工高效衔接。其中8至13号厂房组团建设进度最快，幕墙、粉刷、安装工程均完成90%以上。项目一号主楼已于今年6月结构封顶，目前幕墙、室内粉刷、设备安装工程有序推进，室内装修工作正式启动。
1: 目前正进行外立面幕墙施工，进度接近50%，整体项目预计2027年6月竣工交付。
0: 据了解，该项目总用地64亩，总建筑面积约13万平方米，建设体量大，工期任务紧。针对近期高温多雨的复杂天气，项目方科学优化施工方案，推行坐两头歇中间错峰施工模式，雨天优先开展室内作业，同时配齐防暑降温、防汛排涝物资，统筹300多名施工人员错峰上岗，有效规避天气带来的施工影响，全力保障项目建设提质提速。作为我区重点科创平台，项目融合研发办公、产业孵化、创客空间、配套服务等多元功能，建成后将进一步补齐区域科创载体短板，集聚科创企业，汇聚高端人才，培育创新产业生态，助力区域产业转型升级，持续为上渝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科创动能。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2: 大到电网工程、矿山基建，小到工业生

产、新能源配套。变压器是电力稳定传输的核心装备。位于杭州湾上虞经开区的浙江白云浙变电气设备有限公司，深耕电力装备领域十多年，已成长为具备全球竞争力的高端电力能源解决方案提供商。今年以来，企业订单饱满，多点突破，发展势头

0: 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1: 吃饺子了。
2: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处暑，这个时节北方的早晚已经能够感受到丝丝凉意了，但南方暑热丝毫没有消退。明后两天多云天气为主，不过仍然需要注意午后局部地区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出现。近期的雨水随机性太强了，大家出门还是要带把晴雨伞，气温也会随之上升，防暑降温工作也要做好。目前多个台风正在活动，天气形势越发复杂，大家平时呢，除了要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以外，还要重点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小流域山洪、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来关注一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午后部分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局部可伴有短时暴雨，偏东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明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最低气温25到26度。后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是在24到33度之间。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35到55。百官阴转雷阵雨26到34度。曹娥阴转雷阵雨26到34度。东关阴转雷阵雨26到34度。松下阴转雷阵雨26到34度。张镇阴转雷阵雨26到34度。丰会阴转雷阵雨25到33度。道墟阴转雷阵雨26到34度。上浦阴转雷阵雨26到34度。汤浦阴转雷阵雨26到34度。下馆阴转雷阵雨25到33度。永和阴转雷阵雨25到33度。梁湖阴转雷阵雨26到33度。玉亭阴转雷阵雨25到33度。小月阴转雷阵雨26到33度。谢塘阴转雷阵雨26到33度。长塘阴转雷阵雨26到34度。盖北阴转雷阵雨26到33度。岭南阴转雷阵雨25到33度。辰溪阴转雷阵雨25到33度。丁宅阴转雷阵雨25到33度。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阴转雷阵雨26到3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各就位，预备。
2: 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0: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2: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3: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4: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3: 啊，这么严重啊！
5: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2: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4: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6: 熊强科普时间到，
4: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7: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2: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7: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6: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8: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9: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0: 阿姆，
11: 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本期聚焦大平台节目。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攻坚提效多点突破，曹娥将未来科创城、科创矩阵加速成型。德讯智能科技浙江有限公司研发蓄力，产销两旺，发展动能持续攀升。科技赋能优果迭代，盖北葡萄大量上市。作为我区锚定双挺进、力拼双上游的核心科创承载平台，曹娥将未来科创城深耕科创与产业融合发展主线，系统布局高能级创新载体与优质产业项目，全力打造绍兴对接长三角科创资源的重要桥头堡。今年以来，科创城各项重点任务压查推进多点突破，半年度建设发展成效显著。
1: 作为曹娥江未来科创城核心载体工程，杭州湾联合创新中心二期建设稳步提速。该项目总用地约64亩，总建筑面积13万平方米，规划13栋单体建筑，是我区完善科创空间布局、承载产业孵化功能的重点工程。当前项目整体建筑轮廓已全面显现，现场同步推进外立面幕墙安装与室内工序施工，各节点目标有序落地。
2: 我们项目主体结构已于6月份完工，目前正进行外立面幕墙施工，进度接近50%，室内装修正有序开展。按照计划，整体项目预计2027年6月竣工交付。
1: 以重点项目建设为牵引，近年以来，曹娥江未来科创城1255发展体系加快落地，半年度科创建设成果丰硕，产业招引实现关键突破，总投资6.68亿元的半导体装备精密零部件智能化生产项目顺利拿地落地，补齐了我区半导体精密制造产业链的核心环节，产业磁吸效应正加速释放。创新平台矩阵同步扩容，高校创新岗深化正研学校企地协同融通，推动科研成果就近转化，校地研究院推进3.0版本升级，省人工智能学院巨深智能分院落地筹备有序推进，企业研发总部群创新供给模式将启动一期建设。围绕五大核心引擎，科创城同步构建五大发展矩阵，滚动开放半导体、巨深智能、高端装备等重点赛道应用场景，完善覆盖全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持续优化创新创业生态。 下一步，曹娥江未来科创城将继续保持攻坚态势，推动各类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不断夯实区域科创底座，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0: 德讯智能科技浙江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精密几何测量设备研发、制造与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主营影像测量仪、闪测仪、粗糙度轮廓仪、三坐标测量机等全系列计量检测设备，产品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制造、机器人、航空航天等高端制造领域。企业2014年始创于宁波，2023年整体搬迁入驻曹娥江未来科创城联。东入股上于制造科技股，近年来紧抓高端制造产业风口，发展势头持续强劲。
1: 走进器展，组装、校准、调试等多道工序，一台台精密测量设备在工位上逐步完成装配，一旁的成品仓库内同样繁忙有序。打包完毕的各类检测仪器整齐堆叠，贴好物流标签的货品整装待发，即将发往全国各省市及海外市场。产销两端同步走高的火热态势，直观展现着企业旺盛的发展活力。
3: 目前公司呢也是通过了 ISO 9001的一个体系认证，然后在国内外的话，目前有10几个办事处服务网点。服务客户超过10000多家，近年来吧，就是每年基本上保持20%以上的一个增长，每年的营收的大概15%以上就投入研发，每年还会一些包括一些标准品，还有一些非标品等等，基本上整个发展态势还是比较不错的。
1: 据介绍，当初选址落地曹娥江未来科创城，正是看中了片区优越的区位交通条件、集聚的产业资源以及针对性的惠企扶持政策。入驻联东佑谷。

0: 以来，依托园区完善的配套载体与科创服务支撑，企业发展步入快车道，产能与市场规模同步扩张。2025年企业营收约9000万元，目前订单已排至10月份，今年预计营收可增长20%。
1: 准备也是在考察，准备再买一块地方啊，然后呢进行，产品的拓展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也会更加大投入我们的研发啊，然后呢，基本上保证呢我们每年都有一些新的一些检测设备啊去产生啊。针对于那个海外的市场，我们也会积极的去拓展。啊，然后呢，积极地打通海外的一些客户啊，我们会成立一个，专门针对非标的一个研发团队，然后呢，针对一些客户的一些特殊定制化的一些需求啊，我们也会把它积极地把它去做上去啊。
0: 一直以来，德讯智能持续加码研发投入，每年投入营收15%用于新产品的研发，不断迭代产品技术与智能化水平，同步推进海外市场布局。未来，企业将继续深耕精密几何测量细分赛道，以技术创新筑牢核心竞争优势，稳步扩大市场覆盖半径，在曹娥将未来科创城的产业生态赋能下，持续成长壮大，进一步助力我区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集群提质扩容，为区域制造业转型升级注入更强科创动力。
2: 日前，素有"江南吐鲁番"美誉的绍兴上虞盖北镇万亩野藤葡萄园迎来盛果期，各类优质葡萄批量成熟，集中上市。今年，该镇还全新引进140株优质葡萄种苗，开展试验培育，为葡萄产业提质增效注入科技动能。
0: 走进盖北镇各大葡萄种植基地，连片葡萄长廊绿意盎然，永优、阳光玫瑰等数十种优质葡萄挂满枝头，紫黑透亮、翠绿莹润的果穗错落有致，果香清甜浓郁。果农们穿梭在藤蔓间，熟练的采摘、分拣、装盒，田间地头一派忙碌丰收的景象。
3: 我这里面积有12亩，种植面积叫阳光玫瑰、永优一号、夏黑，主要这个三个品种。亩产面大概种3000斤左右一亩，采摘情况跟去年也差不多。
0: 在连片的葡萄种植基地里，有着22年种植经验的老果农朱小珍是当地葡萄产业发展的亲历者与受益者。他深耕葡萄种植30余亩，精心培育永优一号、阳光玫瑰、天宫墨玉、南太湖、天宫丽人等多款热门优质品种。凭借多年摸索的精细化管护技术，让每一串葡萄都果形饱满、甜度均匀、风味纯正。
4: 我今年开始卖呢，是5月9号开始卖的，那个是上亩栽培的。现在呢，我们都是冷棚葡萄，上亩葡萄已经六月份就摘完了。现在是永优一号，主宰品种永优一号。一般来说，我们都控制在3000斤左右的。3000斤的话，颗粒就会大一些。如果你亩产超重的话呢，颗粒会小。
0: 作为中国葡萄之乡，盖北镇持续深化与浙江省农业科学院产学研合作，以新品种引进、优系试种夯实产业内核，筛选适配本地水土的优良品系，既拉长葡萄采摘供应周期，又通过差异化品种打造提升产品附加值。
3: 我们这个葡萄采摘期是很长的呀，从开始找出品种，像天宫墨玉啊、南太湖啊，到以后面的比昂克啊什么，采摘期有5个月嘞。就是6月份开始有了呀，6月份到10月份呢，省农科院引进了几个新品种，5、6个新品种，试种一下，每年反正就知道品种好坏了，好的话就推广出去嘛。
0: 依托葡萄特色产业，盖北镇同步开启野藤葡萄夏日文旅促消费活动，融合采摘体验、休闲游玩、农产品展销等多元业态，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体验。小小的葡萄不仅丰富了夏日鲜果市场，更串联起种植、销售、文旅于一体的共赋产业链，有效带动农户增收、乡村增效。
2: 下面请看一周动态播报。
0: 化工企业生产线高温高压，管线密集，高危设备巡检一直是安全生产的重点和难点。今年以来，我区试点引入智能四足巡检机器人入驻化工车间，通过机器人与人工协同巡检的新模式，互补配合，双向都。

0: 年底进一步筑牢化工安全生产防线。作为我区重点民生教育工程，竹可臻未来学校新建工程自开工以来高效推进、稳步提速，目前已完成累计投资额约27000万元，完成总形象进度的53%左右。 浙江优力市电驱动科技有限公司是迎丰集团下属子公司。2024年8月，企业开工建设120万千瓦高端智能电机与传动装备项目。今年5月，项目完成进入试生产，相较于原定计划时间有了大幅提前，跑出了产业项目建设加速度。
1: 观众朋友，这期的聚焦大平台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观新闻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0: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2: 此次他将肩负起整个南宋的命运。面对金军即将渡江，采石仍无主帅的危局，云允文挺身而出，主动担任江防指挥。眼下情形十分危急，宋军江防部队仅有1.8万人，如何对抗金军17万大军？于允文立即动员和组织部队抵御金军进攻，制定作战方案。针对金军不惜水战、渡江船只又不坚固的弱点，于允文以装备精良、战斗力较强的水军作为主力，鏖战江州，以强击弱，使金军船毁人亡，无法靠岸，终于力挽狂澜，大败金军。

完颜亮没有想到，自己竟会败在一介文人手中。激愤之余，后方传来完颜雍在辽阳自立为帝的消息。前有强兵，后有内乱。此时的完颜亮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下令禁军3天内全部渡江，否则处死。11月27日，完颜亮为部署杀死，禁军全军北撤。 今天的北京，仍旧保有一块遗址——金中都。公元1161年12月，就是在这里，新即位的金世宗登基。他即位的第一件事就是偃兵息鼓，与南宋议和。现在，局面的主动权掌握在南宋手中。 可此时的高宗再也经不住惊吓，与金的对峙让他进退两难，身心俱疲。次年，他将皇位留给了他选定的继承人赵慎，自己安心做享乐的太上皇去了。赵慎即赵伟，是为宋孝宗。年轻的赵慎刚刚登基，便为岳飞案平反。 并对秦桧构陷的其他冤案进一步作出处理，他的目的十分明确，不想继续偏安东南。但几十年来，朝廷已被主和派占据，军力疲乏，国势日颓。孝宗清楚，攘外必先安内。由此。 孝宗开始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内政方面，他。

汲取秦桧擅权的教训，十分注意用人，尤其重视选择宰相，严防朋党。财政上增加纸币，出售官田；军事上整军兴武，重新启用一些力主抗战的人才。对内改革取得成效后，孝宗下一步则是攘外。公元1163年四月，孝宗为防止反对派干预，径自绕过三省与枢密院，直接向张俊和诸将下达了北伐的诏令。张俊在接到北伐诏令之后，调兵8万，号称20万，一路由李显忠率领取灵璧，一路由邵宏渊指挥攻取洪县。不久，李显忠便传来攻克宿州的消息，这令孝宗大受鼓舞，复兴之志更加强烈。然而身处后方的他并不知道，前线两将李显忠和邵宏渊的矛盾愈演愈烈，金军趁机攻城，很快宋军全线崩溃。

福离一战，宋军败绩，孝宗恢复故土的决心开始动摇。加之退居德寿宫的宋高宗一再向他施加压力，他不得不重新启用秦桧的党羽汤思退为相，与金人议和。公元1164年末，宋金再次达成和议，史称龙兴和议。

双方约定，南宋皇帝对金不再称臣，改双方的君臣关系为叔侄关系，双方疆界回到完颜亮南侵前的局面，以淮河和大散关为界。南宋给金朝的岁贡改成岁币，数量由银绢各25万两匹减为各20万两匹。

君有富国之心，国有北伐之力，但遗憾的是没有肱骨之臣，孝宗大受打击，他开始在战与和之间摇摆不定，中兴大业最终付之东流。然而40多年后，又有人将北伐提上了日程。这里是江苏镇江北固山，在历史悠久的镇江名妓中算不得太突出，然而800多年前，一位诗人在这里留下了千古名篇，让北固山蒙上一层英雄侠气。几乎每个来此旅游的人都会背诵这首古词。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原家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43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碧离词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此时的辛弃疾已经66岁。前一年他被重新启用，这年春初他又受命担任镇江知府，戍守江防要地京口。对于一

0: 心施展抱负的他来说，这本是一件好事。然而此刻的他却忧心忡忡，因为当朝宰相韩侂胄正积极策划一场北伐。在辛弃疾看来，南宋军事力量薄弱，此时北伐并不合适，可韩侂胄却认为这是次千载难逢的机会。
1: 此时啊，北方已不再是晋国称霸的局面了，铁木真在这一年统一了蒙古各部，这对晋国来说是一个不能小觑的力量。而南宋此时出兵，不但可以得到精兵不足的实惠，也可以享有独立的复国的名声。
0: 公元1206年，韩侂胄仓促发动了对晋战争，史称开禧北伐。如辛弃疾担心的一样，北伐军很快便被金国击退。次年11月，韩侂胄被主和派史弥远杀死，首级献给金人。南宋在史弥远的主持下与金签订嘉定和议，岁币增至银绢各30万2匹，另加犒军钱300万贯，从此朝政落到史弥远手中。史弥远把持朝政，所作所为与秦桧如出一辙。他选用异志之人，台谏，专任巡墨之事，压制议论，使得朝野以言为会，习以成风。他所重用的官员非亲即故，有人讥讽为满朝朱子贵，尽是四名人。在史弥远的专政下，贿赂公行熏染成风，几乎到了无官不贪的地步。政治腐败又导致法治败坏，刑狱滋滥，天下之欲不胜其酷。地方官往往皆御讼之事上下其手，索取贿赂，擅制狱具，非法残民的事情屡见不鲜。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百姓生活十分痛苦。公元1233年，史弥远病死，宋理宗开始亲政。但此时的南宋已是积弊难返，尽管理宗为扭转政局实施了一系列更化措施，如取消唐厨，减少内降恩泽，减少权设官和科举取士员额，严格升迁之制等，但各路奸司要么敷衍塞责，要么消极抵抗，基本上都无法落实。对内，端平更化以失败告终；对外，联盟灭金也将迎来最后的结局。
1: 金国灭亡以后，蒙古国下一个目标必定是南宋。南宋政府并非不知道成王齿寒的道理，最后走上了联盟灭金的道路，更多的是一种两害相交取其轻的无奈。
0: 公元1206年，铁木真统一蒙古各部，在斡难河源头召开忽里台大会，即蒙古大汗位，号成吉思汗，国号大蒙古国。蒙古草原结束了长期混战的局面。公元1211年，成吉思汗誓师伐金。到公元1213年底，蒙古军的马蹄几乎踏遍了黄河以北的所有金朝领土。此后，蒙古军主力西征，金朝暂时得以在黄河以南苟延残喘。消息很快传入南宋朝廷，老对手金国政权岌岌可危，对南宋来讲本是大快人心的好事，但 唇亡齿寒。若金国灭亡，蒙古国的下一个目标必是南宋。北方的时局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南宋高层明白，是时候调整对金策略了。然而金国却又有另一番打算，尽管金国在强大的蒙古军面前不堪一击，却不把南宋放在眼里，幻想取长于宋，躲避蒙古军的锋芒。自公元1217年起，金国接连发动了数次南侵战争，但宋军的抵抗一次又一次粉碎了金国的幻想。战争打到了公元1223年，金朝突然消耗了大量军力物力，却一无所得。公元1227年七月，成吉思汗病死于军中，临死前他留下假道伐金的遗命，即从南宋借路，采取迂回包抄的战术消灭金国。之后五年，窝阔台几次遣使到南京，提议联合灭金，但南宋朝廷一直议而未决。到公元1232年，蒙古军在均州三峰山围歼金骑兵20万，步兵15万。这是一场决定性的战役，金朝精兵良将损失殆尽。此时南宋终于看清金国灭亡在即，遂遣使回访蒙古，答应共同出兵灭金。公元1234年，立国120年的金国灭亡。
2: 南宋举国上下为报了百年之仇，写了靖康之耻而欢欣鼓舞，而此时的南宋所面临的局势几乎和金灭辽以后北宋所面临的局势一样，蒙古下一个目标肯定是南宋。
0: 金国灭亡的第二年，公元1235年，蒙古军分三路南侵，长达40余年的宋蒙战争正式拉开了序幕。蒙古军的第一轮进攻就占领鄂北重镇襄阳，

0: 雅思道命孙虎臣率步兵七万驻扎在丁家洲，命夏桂率战舰2500艘布列江面，自己率后军驻于鲁港。但是蒙军水陆并进，不及夹岸而行，结果宋军三方部队均被击败。贾似道见势不妙，急乘小船逃往扬州。
1: 首战失败，高官出逃，贾似道啊被谢太后拜免，贬往外地，但他的名声太臭了，手贬之地的百姓都拒绝他入京。后来在漳州的木棉庵，贾似道啊被负责押送的郑虎臣处死了。
0: 贾似道虽然死了，南宋的丧钟也敲响了。公元1275年10月，伯颜指挥蒙军兵分三路向南宋发起最后总攻。然而此时的南宋仍在战与和之间徘徊。主战派文天祥、张世杰等人认为，如果能在临安决一死战，杀败敌军，再令两淮宋军断其归路，国事尚有可为。但谢太后与宰相陈宜中等人拒绝抗战，连续派出多批使者向元军求和。接连被拒之后，谢太后把希望寄托于文天祥，命其为右丞相兼枢密使，主持接洽议和，身赴元军谈判。公元1276年正月，文天祥被俘。二月，元军进入临安。三月，鲁恭帝及皇亲官员数千人北上。至此，南宋实际已经灭亡。
1: 文天祥被扣押以后啊，继续投降。在被叶家北上的途中，寻机脱逃。这个时候，他仍然没有放弃抗战，
2: 但是，仅凭文天祥的一己之力，那么他所组织的这些义军，很快就被打败了。所以啊，这个到了最后，南宋朝廷啊，实际上已经到了民臣失望这个地步。一个文天祥已经救不了南宋朝廷灭亡的命运。
0: 这是文天祥第二次被俘，如今正被关押在伶仃洋的狱中。南宋诸臣已将小朝廷转移到崖山，并拥立8岁的魏王赵昺为帝。就在刚刚，张弘范令其写信招降张世杰。

此刻的文天祥既忧愤又凄凉，国将不存，身陷囹圄。尽管如此，其心绝不屈服。他提笔写下惊天动地的不祥书，表明心迹。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或许文天祥心里清楚，此时已经救国无望了。

公元1279年2月初6，元军分南北两路向崖山发起总攻，宋军大败，宰相陆秀夫见势不妙，被其宋朝最后一位皇帝赵昺毅然投海。之后，随行10多万居民亦相继跳海壮烈殉国。据《宋史》记载，战后10余万具尸体浮海。

0: 绝气后，铁骑横扫亚欧大陆，所向披靡。他灭亡西夏只用了22年，灭金用了23年。这些政权都以军事立国，曾威震天下。然而，蒙古君臣没有料到，灭掉南宋，他们整整花了45年。
1: 在蒙元军队所有的对手当中，南宋抵抗的时间最久，给蒙古军造成的损失最大。就连蒙哥汗也毙命于南宋的炮火之下。南宋虽然不擅长攻势，但在长期的与金、辽、夏的对峙中，积累了丰富的防御战的经验。加上宋人发明了火药，这在实战当中发挥了不小的威力。
2: 南宋的军队也是一支，在世界上来看也是一支非常强的军队部队，只是说他所面对的对手实在是太强大了，所以最后还是免不了被灭亡的命运。
0: 南宋朝政虽然萎靡腐败，皇帝也多昏庸如弱，官员平时文田武息，但崇尚宽仁和文治的国策也在广大市民中间播下了忠君爱国、重视名节的种子。一旦国家处于危急存亡之秋，慷慨赴死之士往往自觉为国效命，虽无法力挽狂澜，但顽强之意也让入侵者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如清朝学者赵翼所说，即有事之秋，犹多慷慨报国，绍兴之支撑半壁，德佑之毙命疆场，历代以来捐躯殉国者为宋末独多，虽无咎于败亡，要不可谓非仰视之报也。

0: 九百多年前的北宋时期，开封曾是中国，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最繁荣的都市。当时的城市到底如何布局？城里住着哪些人？人们如何在这座城市生活？今天只能通过一幅画来将它复原。张择端早年在开封游学，后来开始学习绘画。他用四年时间观察开封这座城，观察城中的每一个人，最终画出一幅传世杰作《清明上河图》。《清明上河图》用现实主义手法全景式构图，生动细致地描绘了北宋都城汴京的繁华景象和丰富的社会生活习俗风情。《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开封，城楼高大巍峨，街市屋宇鳞次栉比，罗锦匹帛，香火纸马，医药门诊，看相算命等五行八作都忙中有序，行人摩肩接踵，往来络绎不绝，士绅、商贾、僧人、富家子弟、行乞老人、男女老幼、三教九流一目了然。《清明上河图》成为今天的人们研究当时汴京社会生活的重要线索。
1: 电动车

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

0: 子龙。
1: 又对了，苦肉气的那个。
0: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0: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成名。

0: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
2: 妈妈，
1: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